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病症，也是一个症状，叫做巧克力囊肿。我们说巧克力，大家可能都能一说到这个词儿，大概也就明白它的形状、颜色，黑色的，像巧克力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它是妇科类的疾病，又叫巧克力囊肿？肯定很多人也会有一堆的问号，但是已经患了这方面的妇科疾病的人可能会说，这病啊折磨人可是不浅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和您共同关注。主任好。
7: 你好。你好慧宇。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巧克力囊肿，先给我们在这个专业上、专业的领域上先给他定个概念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7: 好的，其实刚才辉已经说了哈，巧克力囊肿，那它顾名思义嘛，肯定就是长得特别像巧克力。那我这里呢，再深入的跟大家就是剖析一下，其实就是融化了的巧克力。
6: 啊，它不是一个这个固态的，是液体的巧克力。而我们知道，如果你查一查巧克力最原始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液体的，是不是？
7: 对。
6: 那融化的巧克力在我们的妇科它怎么呈现呢？
7: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女性其实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根据我们的激素水平，然后这个叫月经的来潮然后大家呢每个月固定的，我们都是一个月来一次月经。那正常的我们子宫内膜其实是在我们的子宫腔里的，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不是经过我们的阴道，就是叫经血排出，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呢，然后进行就流到我们的腹腔里。
6: 如果它走寻常路了，
7: 对，是的，然后它走到了我们这个卵巢上，进行了一个叫种植之后，虽然这个内膜呢离开了我们的宫腔，但是它是有功能的，所以它还

0: 还是会随着我们每个月的月经的来潮不断的这个产生经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哈，然后就导致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囊性的这个叫囊肿，然后它的颜色呢顾名思义就像我们的月经这个陈旧性的月经血，特别像巧克力，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巧克力囊肿。
1: 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经血它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像排毒一样排出去，
0: 对，
1: 反倒留在我们的宫腔了，
0: 对，
1: 但是留在这儿呢这个毒其实就留在这儿了，而且颜色是一种深红色的巧克力色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叫巧克力囊肿，
0: 对的。
1: 那它如果说留在那儿了是不是就待着那块就安安全全了，它不闹事儿不起刺儿就没事了呢？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慧哲问题问得特别好哈。那你说正常我们的经血应该经过我们的阴道通过我们的子宫啊宫颈然后阴道排出体外，那现在这个经血呢没有排出去，然后流到我们的腹腔，然后恰巧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卵巢的表面形成一个巧克力囊肿。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日积月累，首先它会逐渐的增大，这是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它不是这一次就往这个宫腔流，它有可能下一次还按着一个路径来。
0: 对是的，因为它只要是有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存在、说白了只要是我每个月都来月经，那它就会随着我们这个月经的周期然后不间断的或者每个月逐渐的长大，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可能我们的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了，不舒服了，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月经的疼痛或者是性交的不适，有的人可能还出现一些月经的异常，另外呢可能有些患者像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都是因为说哎，结婚一两年然后迟迟没有怀孕，然后因为这个没有怀孕所以到医院检查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哎，原来肚子里有一个包，哎，这个包是什么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囊肿。
1: 您说的这个包它一个囊肿就是囊性的，里面是裹着这个液体的，是这样吗？
0: 对，
1: 那一旦破了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腹腔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巧克力囊肿也好还是我们卵巢的其他的囊肿，那它都可能存在这个破裂的可能。我经常跟患者说就像一个气球，我们没有给它吹大的时候呢这个气球这个能装很多的水，但是随着这个气球不断的膨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这个皮儿特别特别的薄，是吧？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逐渐的增大，它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反复的一个破裂，另外就是急腹症。那急腹症也是我们妇产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患者来了之后就说哎呀老师或者是医生我肚子痛，怎么痛，是突然间的这个腹痛就加重了，或者是这个性生活剧烈的性生活导致腹痛，或者是运动之后然后这个发生了一个卵巢瘤的一个那个扭转。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可能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需要紧急的进行处理。
1: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妇科炎症啊，妇科的一个这个需要康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最新的指南哈，就是我们现在讲巧克力囊肿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治疗要前移。治疗前移是什么意思呢？也想通过这个电波哈，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的及时语，然后想跟大家各位女性好朋友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妇科的一个查体，包括什么呢，其实最起码要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因为我们如果尽早的发现这个叫其实它叫子宫内膜移位症囊肿。对，
1: 子宫内膜移位症，
0: 对，
1: 它是这个移位症的其中的一个，
0: 对，
1: 之一，
0: 对，因为是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内膜如果移位到卵巢，我们叫巧克力囊肿，因为它这个颜色像巧克力嘛。然后呢，也可以移位到盆腔、腹腔，甚至说前段时间我碰上一个患者跟我说，谭医生，我每次来月经都流鼻血。这个内膜就移位到他的鼻子里，鼻腔黏膜上，
1: 这个不可思议哈！但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就是
0: 对
1: 真实的存在的，
0: 是的，
1: 它会走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特别想通过我们及时与这个电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大家当您发现您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不适，都要及时到医院来看。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患者，就是每个月每次来月经他都流鼻血，然后去耳鼻喉科看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它不在月经期发生啊。对，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样跟月经相关的这种临床的不就是表现。

0: 要随时的挂我们这个妇科的号，然后找专业的妇科医生来跟进行大家一个排查。那子宫内膜移位症刚才提到了这个囊肿，其实这个囊肿为什么要前移？因为我们在最新指南当中，如果很小的这种囊肿的话，或者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可能我们吃药，我们进行一个几个疗程的治疗，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就会大大的减少就是手术的一个将来手术的一个概率。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不孕不育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可以尽早发现的，也就是通过一个妇科的超声，
0: 对，
1: 腹部的超声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可能每年做的这个相关的体检有分这个男性、女性套餐。女性套餐当中，只要做一个是叫妇科的彩超，
0: 对，我们
1: 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有性生活的，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我们建议还是叫妇科的阴室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如果是未婚未育的这种的，像小朋友嘛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叫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腹部的一个彩超，都能进行一个精准的辨别的。包括我们吉林大学第二院妇产科，我们超声呢有专门的针对于子宫内膜移位症的这种疾病的一个超声，所以说就是更加的精准，帮大家进行一个判断和解读。
1: 特别有宣传意识的主任哈、啊，的确，身边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也谈到了子宫内膜移位症、
0: 嗯，
1: 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原来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的其中之一。
0: 嗯，
1: 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需要我们提前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最好的一个筛查前沿前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这个在体检当中，我们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 DIY。是的，有针对性的筛查。
0: 嗯，
1: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筛查，如果说女性朋友无论是有性生活的或者没有的年轻的小女生，那筛查了一次之后没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年年做吗？还是说这个疾病它的发展速度会很快吗？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包括囊肿也好，我们其实还有个词叫 DIE， 有深部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说超声只是一个最初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内诊的检查，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叫怎么说，腹腔到我们通过我们的手去触摸我们的盆底，然后发现我们有没有这个储存性的结节。另外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诊。我举个例子啊，也是在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呢？他是发现什么腰痛。
1: 腰痛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竟然也有关系。
0: 是的，腰痛、
1: 哦、
0: 腰痛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常规的挂肾病内科做了一个我们叫泌尿系统一个超声、
1: 嗯、
0: 就发现一侧肾有积水。
1: 哦，
0: 一侧肾有积水，
1: 肾有积水了。
0: 是的，然后泌尿外科医生就进行一个排查，排查完之后，其实发现，哎，这个尿常规也没有什么异常啊，为什么肾会出现积水呢？那这个当然了，医生很专业的哈，就说你不行的话，做一个全腹的 CT， 做完 CT 就发现，在他的输尿管有一个结节，这个包块多大呢？4公分，就是完全的这个内膜移位，我们就说内膜种植到它的输尿管上，然后随着月经周期的发生，这个囊肿就逐渐的种植到我们输尿管上了，形成一个狭窄环，然后包裹了我们输尿管，导致了这个叫梗阻。
1: 就是它该排的排不出去了，所以它积水了，
0: 就梗阻了。对，因为尿流不下来了嘛。所以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其实我在这里说，他可能盆腔里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啊，这个卵巢上长东西。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还是跟大家强调，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就是到我们妇产科排查，是不是这个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身体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跟那个腺肌症它其实也是相关的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囊肿呢是一个表象性，我们看到一个包，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包没出现的时候，它小小的一个病灶它种植到哪儿，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天哪，真不可思议哈、啊、这个可能是走了骨科看了腰，又走了肾内科看了肾积水的问题，然后上了泌尿科又觉得这个泌尿有结石，最后才走到了妇产科。

0: 后来发现是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种植到了我们的输尿管上，导致了一个
1: 可以走到全身各地儿。
0: 是的，
1: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啊，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会和各个科室都有链接呢？现在研究的或者大家提倡 MDT 的这种联手式的，
0: 是的，
1: 很多一些有问题的话，最后就跑到了我们妇产科。
0: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特殊的患者的话，尤其我们其实其他科室的医生也逐渐的重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像有这种相关的疾病，可能都会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会诊，我们经过一个一系列的排查来帮助我们患者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其实子宫内膜移位症像刚才慧宇说的那样，就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可能筛查，它需要我们每年都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发现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的这个症状，举个例子，可能这种阴道的不规则的流血啦，或者是像这个内膜移位症，可能就是电波前的那个就是做过剖产手术的女性，有的可能会有着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叫腹壁的下的子宫内膜移位症，就是因为我们做剖产的时候内膜它种植到了我们的腹壁上，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哎，这个怎么刀口上逐渐的发现有个包，然后这个包呢刚开始不痛，然后时间长过了三五年之后越来越大，伴有的这种疼痛，这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引起盆腔的深部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内膜移位症那个病灶可能种植到哪里，我们这个表皮上按压它可能就会出现疼痛，
1: 特别像这个疤痕体质，好像是疤痕没有长好，但其实是已经引起了腹腔的疼痛了，它也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的一种。
0: 对， 对，
1: 哦，那也有人会问了，说那子宫内膜异位症肯定有的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人没事儿。那到底跟啥有关呢？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饮食生活方式啊？是接触到了什么吗？还是说跟我们平常这个月经周期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生活饮食方式不科学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跟您共同来说一说，我们如果角色是父母，我们角色本身是这个女性朋友，我们做好这个提前的预防，避避雷，避避坑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及时雨，也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当妈的，自己家有姑娘的，是不是听完之后，哎呀，那得注意点了，跟啥有关呢？您这个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巧克力囊肿的患者，有跟他们聊过吗？什么样的诱因是最大的诱因？如果排个一二三的话，排第一的是啥？
0: 首先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病因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指南当中提到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血逆流的学说，刚才说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经血排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月经血就可能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嘛，就是到了我们的腹腔，然后种植到我们卵巢上。另外，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在月经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性行为。对，一般来说的话，你想月经没有结束，这时候进行行为的时候，我们子宫的收缩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经血逆流，
1: 整个就紊乱了。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饮食啊，因为现在大家痛经的特别多，女孩子，就是老一辈经常说，你看这个春捂秋冻，结果早早的就把这个小棉裤啊、小秋裤就脱了，光个小脚丫，
1: 有的时候清明前大家一着急，可能就
0: 对，
1: 赶紧就这个穿的就薄。
0: 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也不太注意，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度的清洁，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的习惯就可以了，生活的习惯，对，
1: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您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了一个激素的事儿，这个激素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
0: 对，非常大。刚才说过了啊，你看我们的内膜它是有活性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我觉得像慧宇说那样特别好，就是它跑到了我们的内膜，就跑到了不是它该待的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内膜是受什么控制呢？受我们的激素控制。所以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它的治疗如果

0: 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他首先选择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那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呢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内膜失去它的活性。
1: 啊，就是给他一种惰性的方式。
0: 是的，就是举个例子，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那你看怎么办？这个内膜移位到了我们的其他不该待的地方，那我们就要什么呢？我们要卵巢睡觉。让我们的卵巢睡觉之后，它不分泌雌孕激素啦。

0: 您也提到了这个，它也没有这个生理周期了，
1: 对，
0: 也没有这个血的排出了，
1: 对。
0: 但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过生育的这样的女性来说，
1: 嗯、
0: 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该生的生完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孩子，
1: 嗯，
0: 还未婚未育的，影响大不大呢？
1: 是这样的，就如果是小于四公分的，小于四公分的这种巧囊、
0: 嗯，
1: 我们肯定都是建议它保守。当然，首先得排除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东西、
0: 哦、
1: 我们就是肿瘤嘛，然后如果是确定它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我们就经验性治疗、
0: 嗯、
1: 我刚才说了治疗前移，我们就会让它吃一些这个例如避孕药，
0: 嗯
1: 啊、或者是吃一些高效孕激素然后这些药物之后呢，让它的卵巢处于一个休眠状态。我提到了一个休眠，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来了之后特别担心，那是不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将来我的月经就没有了呀，我是不是就衰老了呀，然后是不是我就以后再也不能恢复了，
0: 更年期了
1: 是的是的，肯定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但是其实什么呢，我、就是休眠嘛，它可以唤醒的、
0: 哦、
1: 对，它是可以被我们召唤回来的。当我们、
0: 这个、太厉害了我让你休息你就休息睡眠，我再给你一个方式在你再唤醒，
1: 对，就再给它把它卵巢的功能给它唤起来、哦、是什么样的，就是药物停了之后、
0: 嗯、
1: 大概过了可能一个周期，我们觉得周期就是28天嘛、
0: 嗯、
1: 过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有甚至有些药物可能只要你停了之后月经就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巧克力囊肿如果发现的早是完全可以根治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发现的真的有点晚，它真的会窜到全身各地的时候，这种还好治吗？
1: 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就是种植到输尿管啊或者
0: 想象力太丰富了
1: 种植到盆腔啊，像这种都是特别特殊的例子、
0: 嗯、
1: 特别特殊的，其实大部分的是还是种植到我们的卵巢上。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药物我们觉得这个囊肿特别大、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叫做卵巢囊肿的剥除术、
0: 嗯、
1: 那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扒橘子皮儿似的，我们把里头那个瓤拿出去，外面皮儿我们留着啊，因为扒橘子是留里的囊儿不要皮儿、
0: 哦、
1: 对吧，它是相反的、
0: 嗯、
1: 就是卵巢囊肿我们是要外面的皮脂。什么是皮脂，就是我们卵巢特别特别珍贵的，每个月给我们排卵，我们女性就是年不年轻漂不漂亮这个心情如何都靠这点皮脂。所以说作为专业医生我们一定是把它这个囊拿出去，然后呢剥干净之后我们把这个皮脂保留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治疗。当然治疗完了之后有些可能患者就会提到去说治疗完是不是就拉倒了，以后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嗯、
1: 这个还是归结到我们这个病因，因为它跟您的月经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只要你来月经可能这个病将来还会再复发，而且它的复发率很高。
0: 哦，即便这一次解决了但是你不能保证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1: 是的，
0: 如果复发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这样同步的同样的操作模式吗？
1: 是、
0: 哦、
1: 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指南还没有那么规范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就戛然而止，这个就复查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我们的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0: 嗯、
1: 什么意思，不是简单的说我每年做个超声复查，它是需要什么呢，术后我们要用药，用什么的药物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
0: 嗯、
1: 啊，这激素类的药物，然后进行一个有的人可能会用半年，有的人会用一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一直在用，然后呢防止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是
0: 这已经说到了就是术后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1: 嗯、
0: 其实还是要提前的预防尤为重要，或者发现了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
1: 对，
0: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分享。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做客咱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是巧克力囊肿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它也是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一 般来说在我们的整个妇科呀，或者说我们的妇产科就诊当中，这个疾病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呢？或者说您一天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门诊，十个里面会有几个呢？
0: 这个还是蛮多的，
26: 蛮多的。
0: 对，因为适龄的女性很多嘛，只要她有月经，她可能就会出现巧克力囊肿这种可能。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我们卵巢的囊肿当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哈都是这个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对，
26: 刚才您说的时候，第一时段我突然有一个这个画面感。
0: 嗯，
26: 如果这个女孩子正好在生理期，
0: 嗯，
26: 然后呢，这个还没有任何的预防的措施，去运动、体育、跑步、蹦跳这种这个运动，是不是也会导致这种这个血液的逆流呢？可不可能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刁钻呢。正常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生理期肯定是不适合做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运动的。
26: 嗯，
0: 因为它正常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经血逆流，但是这个不能很绝对，因为我觉得
26: 不是绝对的绝有
0: 是的。
26: 我们有朋友轻轻说了，说请问一下主任，巧克力囊肿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是先备孕还是先手术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首先要看这个囊肿的大小。
26: 哦，
0: 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其实更想知道就是患者的他的个人的诉求，因为我们要精准的治疗。
26: 嗯，
0: 其实巧克力囊肿的治疗呢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患者他的巧克力囊肿大小就是刚刚四公分吧，因为一般说超过四公分我们肯定建议手术。
26: 就是我们能想到它的这个体积大概四厘米这么大。
0: 对，四厘米。
26: 超过四公分，它也不是很小呀。
0: 啊，对，很大的。
26: 对，快成一个小鸡蛋的那么大了，是不是？
0: 对，对，是的。我们常规来说呢，可能会跟患者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他这个低于他这个备孕，他想尽快的备孕，还是说可能是只是在备孕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着不着急，老百姓讲。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可能我们先可以先让他观察，如果先用一些药物，然后让他调整一下囊肿不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再观察个大概半年左右，那个囊肿变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议他药物停了之后，建议他现在马上的尽快的积极的一个备孕。但是如果是这个囊肿超过四公分，我举个例子，八公分或者十公分，我们见到过十二公分的巧克力囊肿的。
26: 哦，
0: 就是他那个十二厘米，
26: 那就是一个香瓜了，不是鸡蛋了，
0: 像一个小孩的脑袋那么大。
26: 嗯，
0: 对，如果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建议先手术的。
26: 嗯，
0: 因为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第一，他且不说他能不能怀上啊，如果他真的怀上的话，我们想着随着孕周的一个发展，本身盆腔的这个体积容积它是有限的，那你想象一个十公分大的瘤子在，然后呢子宫在逐渐的增大，它很容易出现脊腹症或者破裂的状态，
26: 而且在这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要结合患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和一个分析。
26: 嗯，
0: 其实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很多很多年前遇到一个患者，他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巧囊。
26: 嗯，
0: 当时瘤子多大呢？应该也是在四公分左右，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吉林市的。
26: 嗯，
0: 然后当时的医生就说，哎呀，你都四十多岁了，也快闭经嘛，这大家都知道的哈，就觉得马上要闭经了，肯定没关系了，就观察，瘤子也不大。但是他在五十多岁，也就是在十年之后，这个巧克力囊肿就发生恶变了。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公分，他也没有在意，他也没有年年的去随访，然后打开肚子一看，已经是一个卵巢癌。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巧克力囊肿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它也有发生恶变的可能。对，所以不是说我们毕竟啦，我们以后就不用管它了，然后呢一定要密切的随访。
26: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医嘱，
0: 对，
26: 得找个靠谱的医生，
0: 对，
26: 然后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26: 这个还有就是随访，就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关注他的 的这个长的过程，
0: 对，
26: 速度，这个很重要。
0: 对，
26: 我们先看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个有个米米说，说主任，我检查出来有巧囊，那这两年月经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疼，26岁、还没有结婚，需要手术吗？
0: 我想知道巧囊的大小
26: 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
0: 对，
26: 这个跟大小有关，
0: 但是可以改善他的痛经，这是没有问题的。
26: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问了主任，说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它的发病率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0: 是。
26: 那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您见到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人群当中，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集中呢？
0: 应该是在我们叫性活跃期，可能20多岁到40岁主要是这个年龄段比较多，对，比较多。
26: 20到40，
0: 对，
26: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这个年龄段，第一是跟我们的月经，你想啊，它内膜异位症，它这个囊肿种在卵巢上，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它得是这个每一次的月经这个来潮，然后慢慢的这个囊肿逐渐变大，可能被我们所发现了。另外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的生育期，就是很多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她是要怀孕的，结婚生孩子的，但是因为迟迟不怀孕，或者是在一个婚前的检查，然后呢就发现，哎，我这个肚子里怎么长了一个这样包，或者这个囊肿，然后呢才到医院来积极的一个就诊，然后一个治疗，是这样的。
26: 它的症状呢，疼吗？还是说只是有异物感？
0: 是这样的，巧囊的患者其实痛经没有腺体症那么严重。对，巧囊的患者除非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急腹症，或者是巧克力囊肿合并子宫腺体症，那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是伴有非常明显痛经，而且是进行加重的。如果单纯是巧囊的患者的话，其实他的痛经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然后另外是什么呢，其实都是说无意之间发现的，因为巧不孕的患者当中有40%的患者都是因为巧克力囊肿，
26: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小药宝宝没有药上，然后一筛查原因可能
0: 是巧克力囊肿，对，就发现了。另外的就是什么呢，可能出现了月经的异常。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月经本来以前很规律啊，然后为什么最近时间就是磨磨唧唧的，就是老不干净，或者是不对，或者是不规律，然后呢可能到医院来查，哎，发现巧克力囊肿。另外呢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扭转，但是巧囊发生扭转的其实概率也不是很高。在哪儿呢，大家我们在临床医生我们都发现巧囊的患者都很粘。什么叫粘，就是盆腔它有粘连，它会出现粘连，粘连的话很粘。然后另外呢就是深部的这种性交痛，有些人患者会出现深部的性交痛，他也会来就诊的。
26: 这些症状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26: 然后也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老师23岁啊，有3厘米的巧克力囊肿，平时的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在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有性生活。另外的话，我建议您呢，除了超声之后，年年还要查一个血的肿瘤标志物。尤其是 CA125，就是一定要查。另外呢，建议你如果23岁的话，这个近期吧或者近几年没有这个想生育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着口服我们叫高效孕激素，地诺孕素。像这种药物的话，3公分巧囊，有的患者大概吃，我的患者是我随访过，一般吃1年左右，这个会明显变小，有的人会吃酶，就这个囊肿就会变酶。
26: 这么神奇哈。
0: 是的。
26: 那除了用药以外，一旦他之前有过巧克力囊肿，或者说现在就伴随着有，或者以前有过做了相关的手术干预的，这样的人群，他肯定也会担心说未来会不会再复发。那未来的饮食生活作息有没有需要他注意的呢？
0: 其实还是这一句话，就是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现在讲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这个睡觉，就是我们要作息啊，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把自己搞太累。
26: 睡觉是好的良药，一个好的睡眠。
0: 对，人女人说睡美人，睡美人嘛，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多睡觉，这个一定要休息。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不建议吃生冷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说，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避开月经期啊，避开月经期。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每年 做筛查，然后的话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这个我们叫治疗的一个前移。嗯，
26: 预防很重要，这个就是提醒给不光是城里的，还是我们乡村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醒。
0: 嗯，
26: 那预防其实中医说了未病先防，西医说了那你的体检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就非常重要。我们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得知道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这个细枝末微的信号和语言。
0: 对，就像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作为女性来说，我们承担了不管是以前是这种家庭的责任，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很多的女性我们承担了个社会的责任。
26: 嗯，
0: 那个当然了，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肩上承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担，但同时也证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先爱自己，爱完自己之后我们才能爱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父母啊、孩子还是我们的朋友。那其实刚才其实一直今天谈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哈，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吧，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有的患者会觉得，哎，你自己当发现一个临床的表现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我举个例子，可能我这腰痛，那你想是不是这两天搬重物了呀？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位突然就是变化导致我们腰疼？那如果是说另外呢，就是想说你像这个流鼻血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那样，他每次流鼻血他去看但没看出来什么，他就很奇怪，但是为什么月月都流鼻血，而且这个流鼻血跟月经相关，所以说这一定要知道什么，叫看妇产科。对，所以说我
26: 找找规律，
0: 对，找找规律，大家一定是在自己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是什么原因，或者这样，这个思路捋清了之后，当您挂号的时候就会精准的找到那个科的医生，然后呢你再跟他表述一下你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专业的一个答案。
26: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哈，作为这个父亲母亲，家里有女儿的话，可能你也要通过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要给自己提个醒。有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但是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是需要经常去关注和交流的。
0: 嗯，
26: 咱们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查出来有巧克力囊肿，这两年来月经的时候就越来越疼了，5厘米左右是吧？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0: 5公分的话是这样，您的年龄我想知道，如果您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甚至已经生过小朋友的，就生过小孩的话，我肯定建议您积极的治疗，就是把这个囊肿剥除之后，我们可能用1年左右的地诺孕素，或者是可能打 GIH 啊，我们打个3个月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治疗，然后术后的话我们就密切的随访。如果是一个5公分的一个卵巢囊肿，但是您现在呢还没有生小孩，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有备孕的需求，首先第一点我是想知道，就是可以先去看生殖科的医生。为什么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这个疾病，我们对跟生殖科的医生我们沟通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在生殖科的医生角度，他可能涉及到一个取卵，他涉及到一个取卵，然后将来做移植啊，完成生育的功能。就我们女性嘛，觉得这辈子我们得有个孩子嘛，对，这个生育很重要的传宗接代嘛，所以说可以先就是问一下生殖科的医生。如果生殖科的医生觉得您现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先完成手术。先完成手术。
26: 每个情况不同，每个年龄的这个患者不一样，
0: 对，
26: 你的
0: 诉求
26: 也不一样，所以呢，把这个想法跟医生交流，这种问诊的过程就非常的重要了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说一个您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在吉林大学2院亚太院区，每周 3、周 5出诊。
26: 好，今天呢和谭文熙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对于女性朋友的健康有所帮助，也对巧克力囊肿的这个病症呢，就像我们说的揭秘揭的还这个大家能够稍微清晰一些了，了解它了，知道它了，遇到它也不害怕了，知道怎么 半了。
0: 对，
26: 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生活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这个重复的看，反复的去听和学。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9:30，惠养生活健康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26: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5: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1: 春回大地阳气生，病毒细菌也来瞎逞能。咱屯里人春耕忙，头疼脑热别烂扛。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春季用药糊涂账。
2: 哎，这老破春天的，这风啊比我老伴儿的嘴都硬，吹得我这嗓子一劲冒烟儿。我这地呀、啊、还没刨明白呢，先把我自己刨成这破锣嗓子了，你说说。
3: 哎呀妈！哎，老王头，哎呀，就你这动静，我搁村东头我都听见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拖拉机没剩机油呢。
2: 你可拉倒，你远点扇子去吧，你看我这不是咳嗽，知不知道？啊，我这是给咱春耕啊配音呢。人家地里有播种机，咱这地里啊有咳嗽机。
3: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你瞧这脸都咳红了，眼泪都要咳出来。哎，我说你这咳嗽可得好几天了，你咋不吃药呢？你这拖成肺炎，你还咋春耕呢？
2: 怕什么呢？我有特效药，
5: 去年剩的感冒药。
2: 前年啊，牙疼剩那个消炎药，混着吃，老药新用，一药多能。
3: 哎呀妈呀，你这不是药匣子呀，你这是大锅炖呢你呀、啊？
2: 那必须的呀，我这叫啥？我这叫见啥灭啥，一炮轰。
3: 巧了，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不头疼吗？吃了孩子去年给拿那退烧药，妈不疼了。我寻思这药行啊，就跟那村头大喇叭似的，他哪儿想治哪儿啊。
2: 对呗，药这玩意儿你们吃进去他就自己找毛病去了。
6: 阿、啊、切阿、啊、切，我说大爷大妈，你俩这是唠嗑呢还是开村头药房的经验交流会呢？
3: 哎呀，二柱啊，你来的正好，来快听听你王大爷这独门秘方。
6: 哎呀大爷，我这两天又是打喷嚏又是流眼泪，风一吹呀、啊、跟受多大委屈似的，就寻思吃点药可别耽误了种地。
2: 这还不简单吗？我告诉你啊，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混着吃。
6: 混着吃那药不得打架呀？
2: 打啥架呀，那玩意儿它一进肚子那就一家人了。
3: 就是就是，而且剂量啊你还得加倍，好得更快。你那一片儿它磨洋工，两片儿它才叫认真干活。
2: 嘿，对了，药量加大杀病菌。哎，我跟你说呀，吃药就跟咱捧地似的啊，锄头下去浅了，两锄头下去它就透。
6: 啊，真假呀？
3: 那还有假，我上回一次吃两片头疼立马就好，就是后来呀有点糊涂，我还寻思这是药上劲儿了，妈，结果是站起来站猛了。你说
2: 年轻人别墨迹，身体好扛得住，你药下得猛点，他病好得快。
6: 行行行，我回去就翻药箱加倍吃，不给咱春耕拖后腿。
5: 黑麦可拉倒吧，我这大老远啊就听见你们在这传授这用药秘籍呢，这是我这再晚来一步，你们这药啊我看都能当饭。

0: 吃了。
1: 小张大夫，我们这小毛病就自己吃药，不麻烦你。
2: 就是我吃两片退烧药，你看头疼就好了。
0: 我的大爷大妈呀，你们这是玩命啊。大爷呀，过期药啊不能用，会变质失效啊，甚至中毒，必须得扔掉。抗生素啊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冒啊和咳嗽那都是无效的，而且滥用啊还会产生耐药性。
1: 过期了那混着吃，那不就是多管齐下吗？
0: 黑麦大妈你更厉害呀，那退烧药可不能随便吃啊，你是头疼啊不等于发烧啊。虽然有些退烧药啊它也有止疼的作用，但是啊乱吃会掩盖病情，伤肝伤肾呢。
2: 啊，我还以为那止疼的都能吃呢。
0: 二柱子，你年纪轻轻没常识，打喷嚏流眼泪啊大概率就是过敏或者普通感冒，多喝点水啊休息就行，不盲目加倍用药，剂量加倍啊不会好得更快，反而啊可能中毒伤及肝肾功能呢。
3: 哎呀，小张大夫，多亏你来了，那我不用吃药。
0: 乡亲们，春季感冒咳嗽高发，乱吃药可不行，我编了个顺口的，大家记牢了，说春季病菌来捣乱，头疼脑热别慌乱，不盲目不瞎干，乱用药可太危险，过期药不能咽，伤了肠胃多花钱，抗菌药不乱添，不对症来白遭难，退烧药看体温，没烧乱吃伤肝肾，有症状先判断，科学用药是关键。
1: 哎呀妈呀，这太好记了，怪不得我这咳嗽老不好呢，整半天呐吃错药了。
2: 可不是嘛，以后头疼啊先找原因再用药。
0: 哎，这就对了，大爷你这是风寒咳嗽，回头咱化个验再说。大妈，你头疼是累的还是血压高导致的，咱也得仔细查一查。二柱子，你这原有的过敏体质得少去那花粉多的地方，多喝水啊多休息，尽量啊避开过敏源才行。
3: 好嘞，再也不乱吃药了。
1: 得，这过期药啊我也不留了，该扔扔，以后吃药啊咱得先问问这小张大夫。
2: 对喽，听医生的才靠谱。
0: 乡亲们，春季用药要科学，不盲目不跟风不滥用不超量，过期药坚决扔，对症用药才管用。
1: 对，这科学用药身体棒，春耕才能有力量啊。
2: 身体是本钱，用药咱别糊涂。
3: 小张大夫不舒服就找你。
0: 没问题，随叫随到，祝大家春耕顺利，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啊。
1: 对了，今儿啊人齐，晚上咱们整点小菜搂点小酒。
0: 哎，停停停，这近期吃药啊可千万别喝酒啊，那特别是头孢就酒，那说走就走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5: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桃南小辣椒映红庭院经济，托管模式激活乡村动能。本周关注：吉林一号研发团队逐梦商业航天新征程。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进一步激发粮食生产者主体性、积极性。本周聚焦：食品标签怎么看？零糖零脂等于健康吗？本周热议：盘点居家护理误区，了解科学护理方法。本周透视：杨柳絮浴火燃烧起来有多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封面新闻。
5: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桃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6: 在桃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覆膜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她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7: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6: 依托桃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100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8: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4: 本周关注。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太空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
9: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一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 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百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
10: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我们同时希望在用15这个5年时间，把我们的应用和应用开发全面推向社会，真真正正的实现一个产业生态。
4: 亮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将抓好农业生产列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日前，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粮食生产。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粮食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在更高起点上抓紧抓实粮食生产，需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让粮食生产者有钱挣不吃亏，如此方能真正激发其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者增收，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政府不仅要健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政策体系，让粮食生产者少担风险、多得实惠，也要在农产品优质优价、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等方面提供良好服务，让好产品有好销路。市场力量对于粮食生产者增收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益探索。风头正劲的人形机器人，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气，这些看起来不太相关的经济图景背后都有中小企业的身影。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超6000万户中小企业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撑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
4: 本周聚焦，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很多食品企业利用消费者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用不添加、零添加等标注吸引消费者购买。为了避免这些标注对于消费者的误导，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本周聚焦一起了解。
11: 专家介绍，过去企业在不添加、零添加标注上存在许多乱象，比如标注不添加蔗糖，实际含有其他糖， 还有的食品声称不添加某种食品添加剂，但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这种物质本就禁止添加，企业却故意突出禁用成分的零添加作为卖点。还有企业在商标注册中故意擦边零添加等。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时不要盲目关注这些宣传用语，忽略了产品真实属性，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能看清食品真面目。
12: 第一，先看配料表，配料表就相当于食品的身份证，按照国标要求，配料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分顺序，所以呢，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比如，如果一种食品中脂肪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10%，说明呢，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品，就摄入了一天推荐脂肪量的10%。
4: 本周热议，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日常生活中，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本周热议，我们来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3: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13: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3: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4: 本周透视，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多快？消防人员通过模拟实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本周特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几秒钟内，整团杨柳絮就燃烧殆尽。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根未熄灭的烟头放入一堆杨柳絮中，但在风力的作用下，很快出现明火，并迅速吞没整团柳絮。为进一步验证杨柳絮引燃后的蔓延能力，消防员模拟户外复杂场景，将收集的飞絮与一堆枯枝放在一起并点燃。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4: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第三点，发现火情及时报警。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桃南小辣椒映红庭院经济，托管模式激活乡村动能。 本周关注吉林一号研发团队逐梦商业航天新征程。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进一步激发粮食生产者主体性积极性。本周聚焦食品标签怎么看，零糖零脂等于健康吗？本周热议盘点居家护理误区，了解科学护理方法。本周透视杨柳絮浴火燃烧起来有多猛。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十二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所有大规模裁员了，好多部门都得裁一半人呢。
1: 真假的？太崩溃了，我上个月刚转正。
2: 你这是在哪儿都打探呢？消息来源都不太清楚，很可能是谣言，做好自己手头事得了，在没确定真实性之前别乱传。

0: 分三天四夜
1: 穿梭火场，
0: 运送物资。
1: 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2: 不惜一切代价，不是火啊，是最后的斗争。
3: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4: 东两八，东九次，司机有吗？
0: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4: 司机呢？
5: 不知道，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3: 他们从未迟疑。
0: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

0: 哎呀，我在微信上看到个链接，你瞅瞅，怪震惊的，说吃了隔夜菜会得癌症，那给我吓得赶紧把家里剩饭都扔了。
1: 真的假的呀？那都是粮食啊，那也太浪费了。
2: 叔叔阿姨，我是社区的王医生，别担心，很多人觉得隔夜菜致癌，其实啊是个误区。蔬菜含硝酸盐，在细菌作用下会转化为亚硝酸盐，冰箱冷藏能减少产生，食用前充分加热，既能杀菌又安全。不过冷藏啊也别放太久了，熟肉冷藏1到2天较安全，蛋类和豆制品最好2天内吃完，只要是科学处理，隔夜菜能放心吃。咱们呐，可别被这些谣言给误导了。做饭可以按照家人食量少做，践行光盘行动，吃得健康又新鲜。
3: 不听健康谣言，让健康常伴身边。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

0: 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2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

0: 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抖音账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我们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1: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如果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苏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曾经呢也是在多家企业担任顾问。那贾律师的办案经验也很丰富，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我们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热线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先来看长春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请讲。
3: 哎，那个就是从那个我老婆怀孕吧这期间到现在这十年，就是这我一直在出轨。这十年下来吧，用的就是说这十年的生活吧，都是用女方的钱。女方这个就是那个当时给了我就50万现金做生意，但是就是没有借条。后来呢，被我生就是做生意和啥全赔光了。这个就是我需要赔偿吧。就是还有就是女方家就是说卖了房子，把这钱就是说转给了女方，就是但是没有那个转账的备注。他是付就是女方付的是新房那个首付呢，后来就是我还贷也还了一部分，房子的名字写了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就是说一半的房子？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全身而退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0: 杜先生您好啊，您说呢？你从你老婆怀孕，你现在结婚十年了，然后期间一直出轨，是谁出轨呀？是男是你出轨还是那个女方出轨呀？
1: 是我
0: 啊，你本身出轨，然后那个这个十年下来，就是你做生意什么都是女方给你拿的现金，这50万现金是女方给家人给你拿的，是吗？
1: 对，
0: 然后没有借条，这钱被你亏光了，然后你们两个有个房子是女方付的，女方姐是女方的家人付的首付钱吗？
1: 对，
0: 然后这房子写的是你们两个的名字，然后后来这个房子被那个卖了，这钱被女方家拿去了，是吧？
1: 对，
0: 你就问这个是那个你这个拿这个钱，这50万那个做生意的钱需不需要你赔偿？还有这个房子你可不可以那个分一部分？是这样的啊。因为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你们确实挺复杂的。你这个50万现金做生意亏了啊，因为这50万是女方的家给你做生意的啊。如果是说是没有借条，没有明确约的是借款的，法律上一般认为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投入啊，是对你们的这个帮助投入啊，是对你们夫妻的赠与。那么做生意亏了呢，属于一个经营上的危险，属于经营风险。这个当然你不用单独进行赔偿这50万。如果是说那个当初你们给出了条的啊，是那边人说你是借给你们夫妻的，那么如果这个亏损了，也是由你们夫妻共同来承担。当然了，这个是要有这个条子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明确的，一般认为就是夫妻婚后啊，父母双方对这个帮助一般属于按照赠与来处理。但是如果说你婚内长期出轨是属于有重大过错，女方当然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主张这个损害赔偿，那么这个法院会在这个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你已经少分给你啊，多分给你一个女方，那么这房子是登记在你们双方的名下的，法律上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这个是你有权分割，但是法院会综合考虑，首付是女方家庭全额出资的，那么还有这个你婚内这个出轨的行为，然后呢只还了一部分贷款，是吧？在实践当中，就是你分不到，你的财产份额是不分不到50%的，肯定是要比这个少啊，可能也是分到比如说40%啊，或者20%之间，甚至有可能是更低，因为女方是无过错方嘛，主要是对方出资的，然后对方会多分，说你这个能不能全身而退，因为你是过错方，女方是可以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的，财产分割上你会少分，这个就是这个，当然呢，就是你这不可能拿到平均的份额，
1: 那律师我知道，谢谢你啊，
2: 好嘞，那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9581588，我们来看看桃南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桃南的史先生，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啊，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呀，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啊，咱们在接近直播间的时候会逐一接听每一位听众的热线。85815788，85815799空线，85815788，85815799空线。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抖音账号，我们的直播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史先生，
3: 好，
2: 别着急挂电话啊，耐心等待一下。
3: 哎，好，
2: 您说吧。
3: 谢谢你。那个我是桃南市抚顺镇富裕村的村民，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在我们镇这个一个小桌上打了这面子，这个老板该我们俩人打，接近20000块钱。完了他不干，他跑了，电话号也是取消了，他换号了，我也联系不上了，我岁数大，我也没办法，我听这个节目就求助你们，跟着心情是我们能不能有点方法要回来，我今年79岁了，确实精神上有点困难，就这个情况。
2: 再问问贾律师。
0: 史先生您好啊，您说是您说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你在镇上两个人的干活，然后欠了你们那个工钱。
3: 对，
0: 然后对方，现在对方人跑了，找不着了。当年有没有打那个欠条啊？
3: 有，这欠条是啥情况？贾律师呢？他不会写，我写的他签的字，2015年，

0: 你写的他前妻是15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你上面写的就是欠什么什么工钱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写还款的日期？
1: 还款日期那阵他说当年就给完了呢，我在那个欠条后边我标上当年15年就还齐，完了就看不着人了，就看不着他。
0: 那你欠条你们有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有没有？
1: 身份证号，现在上派出所能查得到，他电话号换了，打不
0: 电话号换了。嗯，虽然你这种情况。嗯，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比如说，你说你要是如果在你们当地能查到他的那个身份证号啊，那么就是还有希望去上法院去起诉去啊，上法院起诉啊。那么你上法院起诉之后呢，如果是说对方不来啊，找不到人了，法院可以经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帮你们那个判下来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把他列入老赖，如果说他不给钱的话啊，找不到人，可以把他那列入失信名单。嗯，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如果是说啊，您听我说，
1: 啊，你说，好，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说啊，这个你能找到他的身份信息，可以在你什么当地那个进行起诉。如果是没有身份信息，起诉不了。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即使你起诉了，如果有一个风险在哪呢？如果是对方不来了，说你有欠条，法院可能帮你，就可能帮你判了。但是如果说对方来了，他不认可，他说已经这么多年你没跟我要钱，已经过诉讼时效了，如果他提诉讼时效，咱们有可能还是败诉的，所以这里面是也有风险的，当然你现在是可以查一查的，到你们当地如果能查出他的身份信息，是可以起诉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有这个风险，
1: 那假如说我跟你说，就是我上我当地有法庭问他，他说你这已经过时效处那个时间了，他说你这事不好办了，就这么情况。
0: 对，他说这不好办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到时候送达了，那个对方来开庭来了，因为说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么你法院就判不了了，就可能驳回你的请求了。但是如果他不来，法院依然可以判，如果他不提诉讼时效的事儿。或者他来了，他认可了，说行，我欠你钱啊，我那个就是现在没钱，我有钱就给你。如果有这样的那个内容的话，这个也法院也是可以判的，
1: 那就是他不来的话，法院可以判；他要来的话，他要如果不说时要过期了，就不能判了呗。那意思
0: 是的，是的，
1: 他身份信息我能查到，但我派出所我亲属在那儿，我到那儿才能给我。
0: 行，那你可以先去办一办，
1: 谢谢你，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啊，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3: 桌上四个菜，我去拿9双筷子，4双是公筷。
4: 使用公筷是卫生习惯，更是文明行为。使用公筷，从我做起。
5: FM 97.6，
6: 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到哪里都幸福。
7: 爱就是最好的奖励，与爱相伴，幸福吉林。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吉林的齐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
1: 你好，你好，想律师想咨询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合同签了今年的9月份，然后交了4万块钱的本金，但是他然后他给我了我是10%的股份，然后期间分红分了5500，然后合期就是合作期间吧，就是被那个大股东裁员，算他违法违约了，然后现在要写起诉书，然后应该是赔我多少钱，就是加多少利息啥的，然后当时是被辞退了，叫他还钱嘛。

0: 然后不还以为就是以合同没到时间为理，然后现在到时间了还是不还，然后发信息也不回，就找各种借口，然后现在信息也不回，然后该咋整？
1: 郑女士您好啊，您是说这个你跟这个其中的一个大股东签了一个协议，你们私下里有个协议是吧？
0: 啊，
1: 然后你
0: 跟
1: 多少块钱的本金给他，然后他给你一个10%的一个股份，然后签了一个分红，给你分过5500元的分红金红利。然后合同期间的这个被大股东裁员了，就是你们就是不合作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属于他说的，就是不跟你这个合伙解除了呗，解除这个入股了呗。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他违约了啊。然后你说咱们起诉书可以起诉要多少钱啊？那么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存在这种这个合作的关系，如果是对方就是如果是解约了啊，能赔你多少钱呢？首先就是看你们这个，可以，当然可以要回这个，这个4万块钱。如果是没有亏损的情况下，就是你合伙属于合作关系嘛，或者入股的关系。如果现在不是没有亏啊，这你这个4万块钱本金是可以要回来的，那么分红的钱，当然了，这是咱们应得的，分红的不应当不抵扣这个本金啊，这个你不用还，所以说你现在要求被告返还这个本金4万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他逾期不还，这个逾期还款，这个咱们可以要求按照这个全国银行间这个同业财税中心公布的1年期的贷款市场这个报价利率，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说的 LPR， 按照这个支付利息，
2: 听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2: 好嘞。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可以随时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15700控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延边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就是我现在吧，遇到这么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入职前吧，就是单位没有告知，就是考核标准。入职后一周吧，突然告诉我有考核标准的。我呢上了半个月班，被告知就是就是那个试用期不符合考核标准，让我下周就不用来了。就没有出具就是考核的结果，就当时就把我就是，把那个在那工作群里就给我移出来了，完我要求单位就是出具就是辞退通知考核那个，报备表，完了他们还给我拒绝了，完事后第三天吧发了一个特别就是敷衍的考核数据，你说这种可以申请就理那个赔偿理赔吗？
1: 是这样啊，因为那个，你是入职后半个月啊，就突然就被辞退了啊，然后这公司始终也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合理的考核标准和结果。
3: 没有
1: 拿出一个考核结果的标准。因为按照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劳动者比如说这个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或者严重失职的、营私舞弊的，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可以那个这个解除这个劳动合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个入职之后，你们双方有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有没有约定试用期？有没有签的合同？有没有书面合同？
3: 对，
1: 我问你有没有书面的？
2: 有没有？回答问题。
3: 我签那个合同了。当时的时候，就是我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合同，完他也没说，就是像我刚才跟您说这些。
1: 不是，我问你，你回答我什么就可以。有没有书面合同？你说有，那么合同上面有没有约定这个试用期？
3: 没说
1: 有试用期。然后你合同签订没有试用期的，没有试用期是吧？
3: 对。
1: 如果说合同上没有试用期啊，那么用人单位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跟你解除合同。他必须得像我刚开始说的，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符合的用人单位就是以这个考核标准，你不符合考核标准了，那么按照这种情况，即使说我不符合考核标准，那么就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也要给你安排别的工作，然后才能够给你那个进。如果在调岗之后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以协商解除合同， 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考核标准呢，也没。

0: 前通知，事后给你拿出了一个考核标准，然后现在这个以你不合考核标准为由就辞退了，这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那么咱们是可以要求这个二人的赔偿的，因为咱们工作只是半个月的时间，不满六个月，这个 N 呢就是0.5个月的工资，那么二人呢实际上就是需要赔偿你一个月的工资，
1: 那行，那我再跟他就是沟通一下了，如果他不行的话，那我就走相关部门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如果好的，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四平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2: 请讲。
3: 对，那个我有两个借条，就别人欠我钱。第一个借条是他自己打的，签了名了。第二个借条是那个别人担保，他也签了名了。他当时他给利息了，到23年之后是啊，最后一笔转利息是23年10月1号，到现在就找不着他了。我得想起，我想起诉他，这怎么办？
2: 咱们问蒋律师。
0: 是你这个有两个借条啊，然后现在咱们的23年之后最后一笔这个利息也给了啊，现在咱们找不着人了，怎么办？
3: 10月1号。
0: 23年的，你说这个10月1号是22年的10月1号是吧？
3: 23年的10月1号，
0: 23年的10月1号，
3: 对，
0: 就找不着人了。
3: 转利息，10月1号开始就找不着人了。
0: 23年的10月1号找不着人了。然后呢，您呢？您是这个您现在是一个什么？你23年的10月1号，24、25、26啊。有个3年诉讼时效，到今年的10月1号，3年的时间，所以说您现在又是抓紧时间，可以起诉。抓紧时间起诉，
3: 怎么个流程？
0: 起诉的流程啊，就是你这个可以在你所在地的法院，或者是你要或者是一些那个借款人的被告地，借款人的所在地的法院，然后向
3: 我们
0: 提交相关材料。你一个村的，可以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起诉有哪些流程？就是你要需要准备的。起诉状，然后还有这个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文件，还有对方身份证的正反面文件，担保人
3: 那我没有他的，
0: 担保人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文件，还有这个需要写的诉状，还有把这个证据材料整理好，上法院就是立案去，提交这合规材料立案之后了，法院会告诉你，通知你什么时候开庭，然后开庭之后了，判下来之后再申请，对方不付钱，咱们再申请强制执行，
3: 那我还有问题，我怎么查身份证呢？我也查不着啊。
0: 这个如果说您查不着的话，这个就需要这个委托律师了啊，需要委托律师来帮你去查。
3: 我得请律师，还得哈。
0: 是的，
3: 那我再问一下，我这个是80000块钱，顾律师大概得多少钱呢？
0: 80000块钱，那你看那个，你得跟那个律师跟线下聚集谈，这个数额不是固定的啊，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几千就够了啊。
3: 那个，你这我那个什么能？
2: 还有啥问题？
3: 有没有还有胜算没有？这个能不能要回来？
0: 这个得看你材料啊，得看你这个具体材料。
2: 这不能在这儿就跟您判断。
0: 看你证据材料啊。
3: 我得先那什么，起诉状啊。
2: 对，
0: 你得那个写起诉状，然后具体说能不能要回来，你得找专业律师把你所有的材料看一看。
2: 好嘞，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稍后呢，因为我要进广告宣传，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法律法规问题，接着拨打043188155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我们稍后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服务。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9: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我是主持人郭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接着迎进下一位，这是长春的顾女士。你好，顾女士。
21: 你好，主持人，
20: 请讲。
21: 啊，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弟这不是处个对象嘛，完了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要结婚。但是就是酒店啥的，婚纱照都照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就临近婚期的时候啥啥都准备好了。完了这他这个女朋友吧， 反正他这个女朋友家就是挺不像话的，就是要这要那的，完了俩人就没谈拢，完这不就是婚就结不成了嘛，结不成了，现在就是损失这些钱，你说赵欢这照也10000来块钱，订酒店也花不少定金，我先问问贾律师，就是这些损失可不可以要求就让那个他女朋友家承担点儿呢？
20: 嗯，咱们一下贾律师。
0: 嗯，这位女士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您那个，您弟弟和这个女朋友，就是在这个没有谈妥，这个关于这个所要的彩礼的问题没有谈妥，那么距离结婚还有多长时间了？
21: 哎呀妈呀，就剩10来天了，亲友啥都通知完，
0: 还有10来天就结婚了，是不是？
21: 嗯嗯
0: 嗯嗯，像这种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首先因为根据咱们法律规定的啊，这个结婚是男女双方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嗯，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加以强迫，嗯，那么包括任何个组织啊个人都不能干涉，嗯，那个婚姻自由就包括是结婚自由，那么不结婚也是一种自由，那么女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导致双方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嗯，那么你弟弟选择不结婚了，当然这是法律上赋予他的正当的权利，可以我可以结可以不结，但是这种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要彩礼要的过高，嗯，女方这个要的多，嗯，算不算法律上的过错？嗯，这个要如果是女方有过错的话，那么承担一定的这责任，说这个定金损失，嗯，这个彩礼的损失，那么这样订酒席的损失可以要求。那么这个要的过高，这个是一个主观上的判断，嗯，这个法律上可能没有一个统计标准，嗯，除非女方存在着明显的这个欺诈行为，嗯，以结婚为名的骗取钱财的，嗯。或者是说这个你要这个特别多啊，比如说你这个临近结婚了，嗯，那么又要求给你买房了、买车了啊，这种无理的要求，嗯，那么如果是存在这些情况的啊，那么对于这个这个酒店啊，这个预付的款项，比如说你酒店里边也包含为女方这个娘家人来吃饭，说这么这个也订的多了，我们也交定金了，那么这也可以要求，如果是说。有上面情况的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一部分，嗯，如果是没有的话啊，没有上面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定金那么可能要男方自己来承担，那么还有就是说您所说的拍的婚纱照，这个如果拍的婚纱照了啊，这个婚纱照的费用属于双方共同的这个共同的事，因为这个拍婚纱照是双方共同的事务，这个职位共同事务支出的，已经拍，如果是照片已经拍了啊，那么这个费用呢，嗯，可以按照公平的原则，要求对方承担一半的费用，嗯，这是可以要求主张的。那么另外，如果是双方那个，订婚了没有结婚啊，没有这个分手的，可以主张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嗯，彩礼可以要求返还，嗯。
21: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贾律师。
2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
1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十几年前来到这里，我告诉自己，就这儿了，我要在这安家。这么大个城市，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呢？
22: 我来了21年了。
23: 来的就是拼命干，
24: 说了你也不明白了。
1: 难的时候就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汗留在这儿，爱也留在这儿，我们自己要从心里把这儿当家。
25: 我想要怒放的声音，
10: 关爱农民工，共救中国梦。
1: 相信自己，相信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 85815700。我们来接着迎进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请讲。
1: 就是家里的弟弟，然后用自己的那个信用卡里的钱他套出来了，然后借给他朋友了。现在人家这小孩儿不承认了，说欠咱们这个钱，然后他现在他的信用卡也还不上了，然后人家还不承认，然后想问问律师，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再问一下。
2: 是这样的啊，这女士啊，你这个核心就是因为你信用卡套现，然后你本身呢，然后你把这钱借出去的啊，那么你是属于一种什么形式？就是你这个信用卡套现我套出来了，然后你借给别人用了，是你跟别人和这个你这弟弟和这个借款人之间，它是一种的民间借贷的关系，民间借贷关系。那么这个钱是可以要的，那么同时你弟弟说，我这个。当然，你弟弟说信用卡套现本身那个，然后借钱的行为是可能是涉嫌违规，但是不影响这个和你这个弟弟和你借钱的朋友他之间的借款关系的成立。那么这个钱怎么要？还是要找一些，因为对方现在不承认，那怎么办？你就找证据，比如说有没有当初这个套现后的转给对方的什么微信呐、或者支付宝、银行卡这个转账的截图啊，或者是流水呀，这个证明这个钱确实转到对方手里了。那么之前有没有这个一些的借钱的什么聊天啊，催款还钱的这个借钱的聊天啊，或者催他还钱的对话啊，或者是承认借款的这个语言文字啊，有没有这些证据？或者是那么个打电话这个录音呐、或者发语音的录音呐、这个如果是说有证据，当然可以起诉的啊，就是咱们民间借贷关系，起诉要求这个对方。这个偿还这个借款啊，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但是如果说你证据不全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啊，或者是发微信的方式，那个引导对方说出当初借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借的啊。那么只要对方随口承认了啊，这个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回家问一下，如果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那我能不能让孩子整理好带过去，让咱们给看看呢？
2: 可以。
1: 那行，那咱们位置在哪儿？
2: 咱们的位置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导航就能找到，是不是？
2: 是的，
1: 搜就能看到。
0: 可以的。
1: 行。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这是九台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啊，你好，
0: 请讲。
3: 啊，你好，律师。我这3年前跟一个朋友有个借贷，当时吧没有那个有欠条，但是有转款记录。过了3年呢，就是因为他当时一直也没还，他在快3年的时候给我出了一个借条，因为当时我借他的钱，他把利息都放在一起，又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借条。我要起诉他，我得怎么起诉他？是用原来的那个我俩的实际转款那个起诉他，还是用他给我出的这个？
2: 像这种啊，如果咱们起诉啊，可能就是你这个金额大约是多少？
3: 大约是100万左右。
2: 大约100万左右啊。你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起诉的时候，你这两个都要，你借条，你当然这个新借条为主，但是你转账记录也是需要的。这两个都需要。
3: 都需要。
2: 是的，那起诉这个新借条和这个转账凭证都得需要。
3: 因为那个起诉当时借钱的时候，他不，当时有说答应什么时候还，完了有多少利息，后期没还，没还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本金和利息重新又出了一个条。

0: 我这个岛呢大约是不到半年左右，那我就起诉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都得拿着了。
1: 是的，你就是起诉的时候你新的借条还包括原来的转账记录啊，这个包括中间的其他的一些那个还款的那个什么这个记录什么都必须得一并提交，证明你实际出借了钱，借贷关系真实发生的，必须有这个证据。
0: 我这个是走能不能走啥快速的别的办法通道，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走那个什么支付令啊。
1: 你这个走支付令，你得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然后这个才可以走支付令，然后还得能找到这个被找到这个被告的，找到他人的，
0: 那都能，那都能。
1: 你要是能找到他人的话，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那可以申请支付令。在这个期间，如果对方提出异议了，就是
0: 这个条算是
1: 诉讼程序了。你有借条应该一般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走了支付令，如果对方一提异议了，就得走正常程序了，
0: 那我就再起诉呗，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就是跟他尽量是先协商，协商不了就支付令，支付令不行的话，就法院起诉呗。
1: 是的，
0: 不是，那个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能联系您吗？
2: 没事儿，回头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把电话留好就可以了啊。九台的李先生，我们这边也记录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51588858851599858851500。我们来接着看看通渝的夏女士，你好。请讲。
3: 我是外嫁女，90年结婚，然后呢户口没有动，在娘家。没有几年，然后呢姐就告诉我说是那个我的地没了，然后我就回去找那个村书记，村书记说你不都结婚了吗，不是咱村里人了，然后我当时不懂法就回去了，我嫁到通法哈就回去了，就是咱们这个乡村直播间就普法栏目我就进来了，我一听我是符合，就是应该有我地呀，然后我就回那个娘家去要去了，然后娘家说啥也没有我的地，不符合。我婆家呢是农，他是国有土地，是不给分的，是国营牧场，是这样。我就想咨询，我真的没有地吗？
2: 咱问问贾律师。
1: 是这样的啊，您说你90年结婚的，户口没有动，您现在的户口还在娘家这吗？
3: 就是现在不是了，我是二零一零年4月份，就把户口迁到婆家了。
1: 2010年的时候把户口迁到婆家了。
3: 对。
1: 那你婆家对面是那什么，是国营的牧场啊？
3: 国营牧场，它是国有土地不分。
1: 国有土地不分。
3: 又不动的，就是所有外嫁女，还有就是。生的孩子都是没有的，是这样。
1: 就像这种情况，首先就是你是那个，90年出嫁的，一开始户口没迁，到2010年把户口迁到婆家这面了，婆家这面是国有土地，一直到没有分的土地，这个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咱们这个外嫁女出嫁，只有在新居住地没有分到农村承包地的娘家村里边就不能收回你的地。如果说你婆家这面到现在还没分到地的，你就不是这个农户承包，没有分到承包地，属于无地的情形，你这种情况就是不能两头空啊，不能两头空，必须在一面解决地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如果你是这个婆家这面没有地可分的话，那娘家这面如果有地的话，就跟在娘家那边解决，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看你哪边有地啊，哪边有可分的地，就在哪边解决。
3: 是这样的，律师，我回到娘家村哈，去争取去了，然后呢我把婆家这个无地证明我也走起来给他看，然后人家就不收我，就是松果山镇长胜村说啥不收，然后我又找到那个镇长呢拿那个农村经济组织法第11条来归我，说你不符合，然后我又找的那个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说，然后我去了好几次，然后就推我说那你等吧，等到那个10月份的时候国家有可能出台，然后呢你像你这种现象呢要是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还是在推我，

0: 然后我就来到这个通宜县这个信访，信访答复我是啥呢，你现在户口不是不在你娘家村吗，你在婆家，那你有什么地呀，然后到处都是这样，我现在都走投无路了，所以说我就是咨询就是贾律师，您能帮我看看我到底怎么办，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给我直接都
1: 你这个是这样的啊，高级农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条界定是承人资格问题，不是直接剥夺出价女人土承包地。刚才您说呢，您这个是那个第一吨土地承包是有地的，只是二吨土地承包的时候，然后把你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0: 对，
1: 是1997-98年的时候分地的时候，然后把你原来的土地收回去了，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导致因为你们到你嫁到对面的，对面是没有地分的，这边人给你开证明了，说你这边不属于对面的集体经营成员，而且对面也没有分到土地。如果是你这种情况啊，属于两头没有地的啊，必须解决一头的问题啊。因为你是在这个原来是在户口在本村的，你之前也分到土地了，依法应该分地的，属于那个原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了啊，所以说这个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你这个你现在这个土地就可以在娘家这边要求，或者是说你这个婆家这边有分地有这个地的，婆家这边也应该给你分地，
0: 婆家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
1: 你不是说婆家那边没有？你看你婆家那边什么情况？你婆家那边是那是不是农村呢？还是什么国有农场啊？
0: 农场。
1: 你农场的话，如果有没有给你进到农场职工？你是不是农场职工？
0: 我不是，因为我离婚整整20年了。
1: 然后你又离婚了？
0: 离婚20年了，所以说我什么都没有。
1: 你离婚20年了，然后你户口在现在迁的还是在这个婆家这面？
0: 在婆家没有动，我打算回来，但是人家不收我了，我还不能动。
1: 然
0: 后呢，我就想，我
1: 这可以什么呢？你可以那个跳过这个村镇，直接走法律程序，比如像你们农村局提交的这个提交相关的申请，或者是说你这个可以走这个仲裁，走仲裁或者是这个走诉讼，要求那个娘家这边给你分地。
0: 我咋找仲裁呀？我去上仲裁那儿，领导说了，像你这种现象是有地的，那你等5-6个月的时候看看什么情况。这是仲裁的领导是这样说的。
1: 你现在我建议也是的，就是等这不是那个延包嘛？接下来延包30年延包的问题嘛？延包30年这个节点，如果启动这个节点了，然后你就申请仲裁。如果还没启动，你就再等一等。
0: 还有一个问题哈，然后就是，那个我去那个回村里头，这不是申请嘛？申请就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嘛。然后呢，这个村长呢不收，就是找那个管村长的那个领导哈。我还说要收，人家写申请了，你必须收。至于同不同意，那是一方面。然后呢，前天，然后这个村长就找了10个8个人就是说像我这种像他没说我这种情况，就说我都嫁出去30多年了，回来了要地了，咱们就是机动地，就是比方说咱们这是现在咱们100人分，那么另外来一个人，你们同意吗？他这一说没有一个同意的，说不同意打叉，咔咔咔全打叉。这合法吗？
1: 不是呢，不是说合不合法，就是你现在什么呢？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身份，如果是你有异议的话，你也可以提起仲裁或者诉讼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村上，如果村上那个是否认定集体经营成员身份，也是由你们的集体经济组织大会，就是你所在的原来所在的生产队，召开成员大会，成员大会这个全员2/3参加，必须有2/3这个同意，来这个投票。而不是说你村里边说找随便找了10个8个人打叉了就说了算的，
0: 对呀，他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做的，就找10个8个人呢，
1: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按照咱们集体经营组织法律规定，如果说你二等土地承包没分到地，但是你的户口一直在，2010年之后才迁走，但是你之前是这个是有分过土地的，你就有可能认定为集体经营成员身份的，那么跟咱集体经营组织法律规定就是这种那个，不能因为这个。结婚外嫁，你不因为结婚呢、离婚呢什么丧失集体经营成员身份，因为你那个原你这个按照那个原来按照规定，你这个极有可能认定为就是原来就有这个身份，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份的问题，你可以现在就可以申请仲裁或者诉讼， 啊，就这个身份题申请仲裁诉讼解决了之后，那么最后再解决地的问题。嗯，
0: 哦，我现在就是上仲裁，然后那个写申请，交给仲裁，然后仲裁，就是
1: 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你为集体竞争权人身份。
0: 嗯，嗯，哦哦，是这样的。
1: 是的，嗯，
0: 好好好，哎，谢谢，谢谢。
2: 嗯，好嘞，

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也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提示大家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建设街1469号，建设街1469号。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明天见。

0: 我们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备耕正当时，生态瓜果香，眼下呢全省各地备耕春耕如火如荼，而在广袤的乡野间呢，新农人深耕沃土，实干耕耘，用绿色种植点亮了乡村特色的产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共同走进松原、公主岭两地，看看那里深耕棚膜种植发展的新农人是如何备耕实践的。
4: 来自松原前沟的新农人刘淑凤啊，多年来专注香瓜、柿子等特色种植，那秉承生态种植理念的同时呢，也是深耕

0: 本土瓜果的品牌建设，也是凭借着这份过硬的品质和打响品牌，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发展蓬勃经济，携手共致富。而在公主岭龙山乡，返乡创业青年唐碧聪几年间也是深耕无花果南果北种的产业，同步规划各类蔬菜配套种植，打造多元的采摘产业，不仅拓宽了多元的产销渠道，更是吸引当地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动力。备耕正当时，生态瓜果香。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咱们一同走进松原前郭县公主岭龙山乡的备耕一线，感受那里的火热农忙。来，首先来连线哈前郭县海博日歌镇好食物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刘淑凤。你好，淑凤大姐，辛苦了，正在备耕呢，是不是？
1: 哎，
0: 你好。
2: 现在正好是我们的春耕备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哈。也请淑凤大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这个香瓜也好，柿子也好，蓬勃种植的备耕和整体的一些情况，到底现在到了哪一个阶段？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年呢，就是都准备的都挺好，就是都进度都超前了。在大棚检修、后棚，然后整地、施肥、消毒，滴灌设施全部完工，然后我们把一部分的苗都已经栽进棚子里了。
2: 现在苗已经下地了哈，我们可能正要等待着这个再过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吃到甜蜜的香瓜了。
0: 对，其实这两年呢，刘淑凤大姐呀和她的蓬勃经济哈，一直在当地哈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做着生态瓜果的种植。你像前两天咱们专访的新农人刘春富还说了呢，对不对？黑不乐的这个香瓜，哎，这就是打响品牌。那也问问淑凤大姐，你看现在正值备耕忙，在大棚咱们检修换膜啊，包括选种育苗啊，整地施肥，这一系列的细节环节上，咱们今年都推出了哪些实打实的备耕举措呢？更进一步的来去优化今年的备耕期间所有的这些事项。
1: 像就是这个棚膜就逐步在加固，然后更换一些透明的那个膜什么的，然后在今年就减少病害那个病虫害的基础。然后呢，就是选种育苗呢，我们就是在抗病高产那个选种那个本地适合本地的品种，然后集中育苗，我们每年呢会在我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棚子里边，会给大伙就是一些苗，然后我来用一部分，然后在那个科学就是这个在就是进行那个测土配方的这方面，在施肥、增施那个农家肥，这样就对改良土壤，减少化肥，这样就是这样一些工作。
2: 其实刚才在淑凤大姐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哈，你看在这个整地施肥的过程当中，施的都是农家肥，所以呢我们在关注咱们淑凤大姐的种植基地也好，合作社家庭农场也好，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坚持生态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好方式。无论是我们的种甜瓜也好，还是种柿子也好，也请淑凤大姐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的生态种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们的备耕关键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怎么打好生态种植这样的一个基础，咱们是怎么来做的，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做法。
1: 在生态种植这方面吧，我们就主要是以绿色用药用肥就养护土壤生态这一部分，我们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全程的就是标准化管理，就像什么物理防虫啊，还有生物防控啊，像不驱除、不滥用农药化肥，就是国家先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用的，啊。
2: 只要是这个让我们的瓜和我们的这个柿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绿色生态的品质，我们就坚持这么来做，是吧？
0: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这两年我们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咱总说小时候那瓜咋这么有味儿呢？果咋那么好吃呢？现在咋就没有原来几十年前那个味儿呢？其实啊，咱现在才知道，这两年就是说坚持生态种植，才让我们去回归或是享受到当年的小的时候那个瓜味儿。那么对于生态种植，不仅是在种植上呵护用心，在备耕期间上打好细节环节关。那么对于这两年你的生态瓜、生态柿子的种植，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重点跟你聊一聊哈，这个品牌。瓜得种得好，还得卖得好，还得有品牌。这两年口碑的积累也好，品牌的打造，你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哈，而且是不断的去链接新媒体、直播等等。这两年你在这个方面有啥心得吗？尤其在品牌生态这个瓜果打造上，你有哪些好做法？
1: 我们呢主要是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做那个绿色种植，然后不用坚持不用。

0: 这样就是口感会能处理也会更好。但坚持是自然成熟，保持口感和品相。就是我们就像有可能你们就是不太那个没有接触到这个，我们就是为了坚持不用膨大素的这个情况，就第一个瓜我们都是不要的，就是把它摘掉，就是为了第二个瓜，种瓜的都知道第一个瓜肯定是小。那既然我们就是要保证品质的同时，那个产量也得咱也得上去，所以要第二个瓜，这样就是不用那个激素，我们就用这种方法。然后呢就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就像包装了，像自然成熟包装，然后我们主要是开放那个就是大棚采摘的体验，就是用心吧去留一些咱们回头客。再有一个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就是我为啥就是申请这个就是商标嘛，因为这咱们吧得有这个品牌，然后商标就是我们这个飞不乐，就是原来我们就是海豹日搁镇的前身吧，就最早立存的那个就是飞不乐，所以说我这个商标是选的是这个品牌。
1: 无论是我们的品牌打造也好，还是我们的口碑积累也好，刚才通过淑芬娜姐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哈，只有坚持这份生态种植，只有保障我们的品质，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2: 哎，
1: 那也想问一下，
2: 其实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哈？我想追问你一句啊，我多问一嘴，可能也是，我觉得内心我真是，我觉得这农民就是扔东西心疼。你刚才去说了，你说这个瓜呀，咱为了更好的，咱这个第一茬包括啥，咱得扔几个不要。你一开始其实贱卖呗，你贱卖是不是也能去卖点价钱，那为啥非得就是所谓的去坚持这个看节就这么执拗呢？你当时是不是也好多人也会说这刘淑凤肯定是钱烧得慌？
0: 有些你有很多就是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包括就跟我家先生他说是，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就得说那就他的主意，就他的那什么，就他的事儿。其实吧，确实是必须要坚持。因为你要第一个瓜肯定产量就上不来，那咱们要的产量上不来，品质再上不来，那价钱再上不来，那你说咱们这个利益在哪？咱不得靠利益嘛，对吧？
1: 所以说哈，我们舍得这一个小瓜，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份产量和品质，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淑凤大姐，你看我们多年坚持生态种植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而且在当地我们也有自己的品牌的一个树立，那目前在我们的市场的反馈怎么样？我们的消费者吃完了咱们家的这个香瓜甜瓜之后，包括柿子之后，大家的反馈如何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当然了，它反馈都挺好，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集中配送的到我们的县里，因为农村嘛，毕竟它消费那个群体会低一些，消费会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就给各个单位去送货。这样送货吧，就是每个定期每一周送一次或者是两次，这样时间长了，就是口碑上来了，就是都知道咱家这东西，都说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就是后期我们就是集中就是一个月里送一次了，就是一点一点就拉长。最后他现在就是他们集中来到我这采摘了，就是那个品质上来了，当然就是口碑也上来了，最后名气也上来了，都知道了，然后就卖就不怎么犯愁了。
1: 你看淑芬大姐，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的好，一周送你一次或者是一个月送一次，哎，就把你的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如果说我们不送，哎，那你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采摘园进行采摘，反正就是把你的这个味蕾的这份记忆哈，给你吊到最高点。
2: 我跟你说，人现在就是这样。其实你说咱吃的差啥？吃穿用度差啥？不差，差的是情怀。对，绿色农业发展的底色是什么？是情怀和咱们种植的那份初心，就是一点点死磕品质农业，死磕咱们这个绿色发展。刚才淑芬大姐也说了，你说那么多人都说哈，你说这头茬瓜扔了也可惜，不行贱卖呗。但是瓜心子可以坏，可以扔，良心不能昧。当然这两年啊，不仅是自己在生态种植上很有经验，也是这个当仁不让，成了当地的哈生态种植的行家里手。当然咱们得做共享农业呀，得让身边的人共同致富啊。也问问淑芳大姐，这两年咱们这个棚膜种植产业是不是也带动辐射了周边很多的农户种植户跟你一起干，在这个方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这边的喜悦和发展。
0: 我们主要就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干这个，就是但凡能要真正的能干这个东西，这行吧，其实是最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从中吧，就是理解到这里边的不容易。每个人就是真正他要想

0: 干的话，咱就能帮一把是一把，就是包括在种啊，还有疫苗啊，咱们就是免费培训，就是再有一个就可以入户指导，现在就是方便了，咱们可以手机视频拍一个图片，就是哪一步到哪儿，最后那个应该怎么做，然后给他们集中去，就像购种购肥，然后再用应该能用什么药，不应该用什么药，这样就是指导他们，或者出现什么病虫害的，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指导的。
1: 嗯，也想问一下叔问大姐，你看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带动哈，很多的农户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种植的方式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那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说因地制宜，不同的地区在我们的生态种植甜瓜也好，包括我们的柿子也好，大家用遇到的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像现在这个春天呢，春管，包括接下来的时间都会有哪些问题比较集中呢？
0: 主要是病虫害，它就是病虫害比较那个一种，有的时候吧，就是说像我们农村地区和还就是大棚里还挺好管理，主要就是你看好风看好水，定期去预防就可以。它有的吧，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了，它就到那农机店，就是说它就可以，就是挺盲目的。但是快我这有病，你马上得帮我治。但是它咱们农民不知道啊。就是真正懂行的，咱们不会让他就是多花钱，然后咱们我这有显微镜，然后给他作为给他检测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病，然后让他就是一样药两样药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经过那个卖药的，他肯定会再往上加，就是不必要的钱咱不能让他花。
1: 淑芬娜姐说的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实在，而且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哈，无论是降本增效也好，还是保证我们的这份品质也好，大家要有这份初心和这份底气。
2: 也问问淑芬大姐，你看这两年哈，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包括把生态瓜果种得这么的好，其实这也离不开啥呢？不仅是咱种植的初心，就是学习的力量。咱说现在个农民啊，哪有农闲的时候啊？闲的时候都在学习呢，不闲都得是紧忙着学呢。也问问淑芬大姐，这两年的学习，包括培训也没少去啊，这个跟省里哈各个方面去链接，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对促进咱们生态种植有了更好的心得？包括对标很多的一些南方哈各地的这些棚膜种植的一些好的经验，自己也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学习心得了呢？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方面。
0: 对，有很多，就是出去看去了，看到人家那个比咱们先进，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包括就是我就是学的这些本领什么的，也是通过。学习跟大家交流，然后跟线下跟那个老师学，老师讲课，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好学生，出去的时候都认真去学，然后去，然后把好的东西咱带回来，改进咱自己的不足，让就是咱们吧，主要是做那个有嘛，做绿色的，咱们就尽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好更放心的那个瓜果蔬菜。这就是咱们最终的初衷，所以说出去学习是很重要的。
1: 好学生其实不仅仅表现在课堂的这个学习上，同时也表现在农户的这份带动上，实现共富上哈，对于很多的农户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现在正好是这个新的一年被春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也是新的一个起点。那从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田间管理也好，到接下来的成熟上市也好，那今年对于咱们的棚膜种植来说，您还有哪些规划和哪些想法，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是有那个田间，像田间管理吧，咱们就是尽量它再进，然后全程的接手，但是咱们还得坚持咱们的，还要是稳住口感，一定要把口感保持好，这样就是咱们才能有真正的卖。还有一个就是坚持优化品种，咱这个品种吧，得坚持，还是要坚持自然成熟，不早摘不出籽，把品质作为金字招牌来打。咱们作为就是就像是继续无偿的，就是帮带动的周边的就是农户呢，如果有意愿想学的呢，咱们就抱团取暖，然后发展呢，抱团取暖发展，然后共同致富，这样就是能把咱真正的跟大伙都去做这个产业，这样就是大伙都能吃到那个健康放心，把我带。
2: 吃到放心菜，吃到生态果，这也是咱农人的一个初心哈。哎，我还有个事儿哈，我也后信儿，我就想问一问淑芳大姐，你说现在备耕这么忙，天天哈起早贪黑的，你们现在其实尤其是在对于农技方面的学习，尤其像你一样的咱们这些啊当地的这些女农人呐、种植户啊方方。

0: 方面面，你们有没有更多的时间，包括你的事情，你的这种状态做法能够影响到他们，也让当地咱像你一样出来更多的女的，这个是不是彭模的重量大户，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去影响到别人。
1: 也会，就包括我们，因为在我家就是劳作的像干活这些，
0: 嗯，
1: 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身上也能，他们就是每我他们每做一个就是事儿，然后我就作为指导，然后带动他们，然后他们不断增收，然后也在不断的提升，包括那个电商这方面，
0: 嗯，
1: 他们也会去学着去拍一些段子，然后去也去会也想就是直播这个。这个想法，但是我这个吧，我也是正在学习当中，就是在直播卖货这，虽然说走的不多，但是坚持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有好的那个收获。
0: 太棒了！
2: 所以说，大家拧成一股绳，为我们同一个产业的共同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我们的产业才能够继续的做大做强，给大家带来增收新的一个希望哈。
0: 太辛苦了，最后一个温馨提示啊，备耕春耕忙啊，有空的时候多睡一会儿吧，
2: 休息
0: 休
2: 息哈。
0: 好，
2: 谢谢淑芳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家庭农场的这份实践和做法。你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有一位朋友就留言了哈，说凤姐是好同学，从来都不逃课。
0: 我总那个什么，我能不能我大胆的这个猜测一下，这是不是黑水美辰啊？
2: 所以说你看刚才淑芳大姐的这个分享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包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冲劲儿，才能让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来说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收获和新的发展的一个计划和方向。
0: 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真实的啊，我这两天去刷大家很多，因为现在备耕忙嘛，好多的新农人真的就是双脚不落地儿。我记得原来甄子轩这个新农人作者说过一句话，说备耕忙的时候那是啥呀，那晚上睡觉都是拽着猫尾巴上炕，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有一次是真真实实的看到，我不知道他现在看不看直播，我就不说是谁了，也是我省的这个乡村振兴产业投研，他想在直播，趁着他不忙的时候他直播一会儿，让大家去看一看这彭模咋发展的。然后呢就是靠着一会儿，他寻思直播间没啥人呢，打打招呼，妈呀，坐那儿睡着了。就在那仰凳上，就哎呀，我怎么说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嘛，各位老铁实在是不好意思嘛。然后底下人就说，你不仅睡了你还打呼噜了，就是这是真事儿。你说那一刻你会觉得咱们现在像开玩笑是说多让人心疼，你说就是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说那你为啥坚持，你跟个对个镜子似的，你都没人你直播啥，他说万一呢，万一谁看到咱这彭模包括这个绿叶蔬菜，我是不是能介绍介绍说一说呀。
2: 这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当然在李子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新农人在春耕备耕的过程当中真实场景的一个展现哈。还有我们视频端留言，他说早上3:30晚上看不见，这就是我们整个备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大家的这份辛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您介绍来自于公主岭新鲜农业种植园我们的负责人唐碧聪他们的备耕春耕的相关情况。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乡村推荐官。今天啊，咱们与大家还是依旧来连线各地的备耕春耕忙。那么备耕忙之下，生态瓜果香。接下来咱走到哪儿呢？去看看备耕火热一线，就是来自返乡创业青年公主岭鲜鲜农业种植园的负责人唐碧聪，看看在他们的棚模产业园里边哈，火热的备耕一线是啥场景。来，聪聪，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22: 大家好，我是公主岭鲜鲜农业种植园的负责人唐碧聪，也是一名返乡创业的青年。
21: 嗯，
23: 其实说到这个南果北种哈，在我们的这个鲜鲜农业种植园来说，绝对是独一个特色了，就是我们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那现在正好是备春耕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大家都特别的忙，也请聪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无花果采摘园今年哈，在春季管护也好，包括园区的备耕整体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先来说一下。
22: 今年咱们园区的备春耕的工作就是启动的比较早，做了五年了嘛，经验也比较多了。然后眼下呢，正是无花果春季管护的关键时期。现在园区12座温室大棚，无花果已经结满了果子。现在工人呢，每天也是在棚里有序的。

0: 缠绳啊，做跟无花果有关的一些技术工作。
1: 嗯，其实说到南果北种无花果种植，我印象很深。24年，也就是两年前，聪聪带着南果北种第一次来到咱乡村推荐官直播间的时候，哈，特别的兴奋，跟大家推荐说，你知道这么好吃的啊，这个无花果在咱东北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你看看这个果肉鲜美，一点也可以说不仅是不输给在南方，更是有甚于，因为咱们的管护啊，因为咱们的种植特色，让大家去尝到了无花果。那这两年深耕无花果的大棚种植，而且一定要适配咱北方的气候。聪聪和这个咱们棚区的哈这些工人们也是摸索出了不少的经验。也问问你，今年在备耕期间，咱们在无花果的这个修枝啊、育苗啊，包括你说的大棚温控管护上，都有哪些关键的做法，区别于前两年更有经验了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咱们公主岭吧是属于北方地区，无霜期比较短，冬季呢就是气温比较低，无花果是典型的南方的果树。要是想南果北种，就是种的活长得好，然后产量还要高，温控管就是管理温度吧，是核心中的核心。这两年呢，我们也是摸透了咱们本地气候的一套实操的方法吧。因为种植无花果呢，在咱们全国来说，没有一个很很专业的吧，就是这什么书籍啊，什么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实际摸索的。然后首先就是剪枝，就是包括我们选的这个品种，我们是坚持这个重剪的原则。然后春季就是萌芽的时候呢，留这些比较健壮的结果的这些母枝，同时控制好枝条间的那个间距和树形，然后保证了棚内的通风啊，既能减少就是养分的消耗吧，又能避免后期结果影响果子的质量。
1: 嗯，
0: 最关键就得是大棚的温控。咱们北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倒春寒的风险就是比较高。我们给那个所有的无花果的大棚啊，也都加上了那个二层膜。白天呢，根据光照和气温，然后及时就是通风，上风口、下风口，杜绝这个什么冻芽啊，高温把这个芽子给捂着了。同时啊，就是精准的也能控制棚内这个湿度，然后保证果树这个萌芽期啊、结果期啊，不会因为湿度过大，然后引起各种什么病虫害呀。然后也解决了咱们南果北种种无花果这种怕冷啊、怕冻啊、难控温这种核心的难题。
2: 嗯，你看多年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也是找出了咱们因地制宜的哈不少的一个经验。其实说到这个无花果，我记得这个如果没记错的时候，我去年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去到威海，威海当时应该是无花果的一个这个比较盛产的一个时期哈。我记得当时导游还介绍说，你们就在我们的威海当地要吃这个无花果，那个去了其他的地方它既不好运又怎么样。我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一点点瞧不起，我说我们吉林其实也是有的，
1: 非常有底气，
2: 对，非常非常有底气。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无花果的采摘，包括无花果的种植，其实据我们的了解，在咱们的这个大棚里当中哈，还这个配套种植了各类的一个蔬菜相关的一些情况，也请聪聪给我们围绕着这个配套种植的相关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嗯，对，我的园区啊，就是不止做的是无花果的采摘，然后一直就是坚持以特色为主导，多元配套的种植思路吧，以无花果就是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然后同步发展的绿色棚膜的蔬菜呀、瓜果的种植，然后也丰富咱们园区的采摘的种类，然后也能提升整个园区的整体经济效益吧。今年就是备春耕的布局已经就是整个计划已经全部落地了。然后种植规模上，今年还是我们拿出12座温室大棚，里边种的都是无花果。然后在种植无花果的同时呢，我们是选择的套种的各种蔬菜和水果。然后室外有一些小浆果啊，有红加仑、黑加仑、蓝靛果、树莓，棚里边套种的这些，圣女果啦，什么水果黄瓜啦、草莓柿子啦，这些油豆角啦，各种就是小青菜的茄子、辣椒了，就这些品类是比较全的，然后也都是适合一些大着孩子呀采摘的，主打就是以无公害，然后适合就是现在现采现摘现吃的这些品种。
2: 嗯，用咱东北话说，一听全是好玩意儿。
1: 而且，聪聪和他的整个的鲜鲜无花果园哈，你看在品类上越来越丰富，不仅有特别这个新鲜的时令的果蔬，而且就是这个体验感是特别强。而且我真的跟大家种草，你知道咱现在的新农人哈，用东北讲话，他们多能个吗？他们不光种得好，在销售方面他们太有一套，大家。

0: 大家知道东北人啊，实打一个啥呀？热情，包括呢，就怕你吃不好，吃不够。你知道冲冲的他的那个朋友圈的那种种草视频哈，你就不用看，他真给你吃啊，他是真是边采摘边去这个诱惑你啊！我跟你说，你都忍不住去下上一单。那也问问冲冲，这两年你看哈，围绕你刚才说的采摘园线上直播、线下采摘，包括很多的市集展会，都有你和你这个无花果园的身影，多渠道发展。也问问你在打造无花果的采摘品牌，包括你在销售的这些渠道上，你有哪些这两年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做法吗？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好，这两年我主要就是走的就是线上线下属于一体化吧，然后双渠道发展的这个一个销售的路子，就是没有说只守着我的那个大棚，守着这个园科园区等着客人来，然后我们也主动的呢去做那个拓展市场，然后做品牌，慢慢呢就是把咱们公主岭本地这个无花果吧这个品牌也打响了，然后也积累了一些实战的经验吧。线下方面呢就是做采摘，就是沉浸式采摘，就是顾客来到咱们园区，然后自己想摘哪个摘哪个，想吃哪个吃哪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优化园区的这个环境啊，完善一下的采摘这些配套的这些东西啊，做好果树精细化的管理啊，然后从品质上走吧，保证无花果的那个果子的大小啊，口感啊，软糖分呢，靠过硬的品质，主要是能留住就是你来采摘的这些回头客吧。很多就是长春呐、四平啊，就是甚至咱们周边呐、还有什么葫芦岛的呀，什么大庆啊那边，还有很多就是顾客也来专门来咱们园区过来采摘无花果。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些周边的什么农产品的市集呀，你像咱们长春比较出名的这个农博会啊，每年我也都去咱们农博会上亮相，带着我的无花果各种展销会，然后也现场试吃，然后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无花果的什么营养价值啊，也让更多的人尝到了就是咱们家无花果的品质。然后线上方面呢，我们也就是我自己做短视频，然后拍一拍短视频，就是日常在大棚里的种植过程啊、管理过程啊，然后果子成熟度啊、果子的品质啊，通过这些直播，然后也给大家展示咱们现实的这些画面吧，就是全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核心的经验呢，我觉得也就是两点，就是第一就是品质一定要过硬，就是你品质过硬的话，大家才会有好的口碑，才会有好的回头客。第二个呢，就是别太守旧了，因为我们做的就是新农人，一定要多尝试一些新的销售渠道，因为现在好的产品其实不缺，都在咱们这些农户的手里边，就是缺的就是一些新的思维、新的销售方式方法，就是也是销路，你多试一试吧，销路就会越走越宽。
0: 说到点子上。
2: 对，你看，无论是拓展我们的线上线下双渠道的一个销售模式也好，还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到园区也好，刚才聪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仅仅是我们本地的、本省的，还有外省的很多的消费者专程哈几百公里来到我们的公主岭来尝一尝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无花果的一个种植。特别想问一下聪聪，他们来到咱们当地，感受咱们吉林省的这份南果北种特色的产业过后，大家有没有很多的一些反馈，让你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来说也会有很深的一些思考，或者说对于接下来产业发展来说我们更加的有自己的信心了呢？
1: 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吃到你的果子啊，然后给你的反馈呀，然后包括来了以后了，你看就是咱们有了联系方式以后了，进行二次回购了，然后对你的这个东西也好，然后对你的这个整个的经营也好呀，然后给你有一些肯定的那个回馈。哎呀，就是让你心里头就觉得也坚持这个农业是对的，然后这个想把这个产业做的就是越来越好。
0: 对呀，你看大家的这份认可和信心，不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让聪聪不遗余力的返乡创业，扎根在哈南果北种的这份深耕农业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觉得这两年你一定是有感触，就是透过自己的力量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些叔伯大爷，哎，包括这些农户们就业呀。其实你的采摘果园我们知道这两年更 更像家庭农场一样，包括吸引了身边越来越多周边的农户哈，是不是姨啊叔啊都在咱这块能够有用功了。

0: 而且聪聪也不遗余力的给他们去创造家门口的这个就业的机会。这两年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特别有感触，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是就是算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公主岭那个本地人，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然后上学呀干啥呀也都是在这个公主岭这一片土地上。返乡创业吧，也不只是说为了自己干成事儿，然后也更想就是心里头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吧，也更想就是带着村里头这些阿姨呀叔叔们呢，一起把咱们这个无花果这个种植这个特色产业吧，就是做大做强，也是就是我一直想创业一直坚持的初心吧。然后在这个就业方面吧，我们园区就是常年就是优先用的都是咱们周边邻屯的这些阿姨们，就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了，然后也走不出去，家就在跟前儿，然后在我们园区上班，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还能照顾照顾家里边，然后又能就是有一份更加稳定的收入吧。因为园区就是每一天像我们家的这种营业方式就是365天天天都在忙，天天都有活，然后他们这个工作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然后也没有那么特别的累，不像你外出打工有一些活有一些阿姨啥的他也干不了。然后在技术的带动方面吧，就是也有很多种植户啊，也来就是看到我们视频也来到我们这儿，就是问呢可不可以就是也一起跟着种那个无花果啊，你们的技术可不可以分享啊，就来这些我们也都是很热情的招待。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种植的农户吧，啊，因为咱们都是我也是农民，就是希望咱们能一起，就是无论是你在我这上班也好呀，还是说咱们你也能种无花果也好，就是把这份特色的种植产业吧一起在咱们那个东北的这个地方一起推广推广，然后做大做强。
2: 嗯，这就是我们很多新农人他们心里的真实的一个想法，不仅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做大做强，同时呢在带动我们的村民进行务工也好，包括就近就地就业也好，带动他们的这个增收种植也好，都会有自己的一份想法和实践，只有形成了共富的一个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振兴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当然呢产业的发展哈，我们觉得对于深耕了这么多年无花果种植的聪聪来说，也会有未来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如何把我们的这份种植的产业能够进行演练，从种植到采摘再到深加工等方面，是不是这些年围绕着南果北种，围绕着无花果，你也有自己的感悟和自己的一份体会呢？
1: 返乡创业这几年，我们今年是做无花果采摘，今年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就是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也没有人相信就是我们在东北啊能把这个无花果种成功，因为在我们之前也有人去尝试过，就是也就基本上就是尝试过就完了了，就没有后人了，就不好了。
2: 嗯，
1: 然后我们看今年采摘到了第5年，然后把种植啊采摘呀，然后今年也想就是加自己的品牌，也申请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包括销路啊，在一点点的慢慢的往起做，然后一步一步也想往那个深加工上延伸，做一些什么无花果的果酒啊，无花果的果茶呀，什么这些代餐的果粉呐、啊，然后也确实是心里边这个感悟和体会也挺多的，就是走一路一路改写了自己的目标，一点点也在变。但是最开始难的时候就是南果北种这个技术难关，确实是啊，就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咱们北方这个天气和南方这个天差地别的天气啊，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然后一刮大风的时候就特别害怕，像上几天那个大风，就是像我们这种种棚的，其实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大风，我们就一到大风天就是你搁哪就像救援似的，就在忙活这个大棚那个棚膜啊，然后包括无花果的病害呀啊什么，你看看坐果率呀，品质好不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无数次的就是真想放弃过啊，有的时候寻思哎呀就这一路走过来挺不容易的，因为你谁没干这个事，谁也感受不到过，感受不到就是这个内心这个咬牙坚持这个感觉。然后好歹也是就是一路走过来，一路慢慢摸索出来了，到今年第5个年头，就是感觉听到大家这些什么反馈，人家无花果真好吃啊，就是有很多人走遍全国了，说吃老多无花果了，你家无花果是最甜的最好吃的，就感觉所有的坚持吧也都挺值得的了。
0: 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么金贵的无花果啊，在他身上哈，我们倾注了这么多的心力，但同时呢在我们这个精神产业加工之下，我们也得将它吃干榨净，不仅是在采摘季的时候咱们鲜果采摘，而且聪聪真的是很动脑筋。

0: 我们真得给咱们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新农人点个赞。当时我真是第一次啊，我看他当时说，哎姐你看看，这是我们的无花果干，对吧？其实刚才你说了一个，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无论是无花果酒还是咱们这些莓果啊浆果能够做成助力我们健康生活的果粉，真的聪聪你得好好干，我跟你说我们都期待着呢。我们也是你忠实的消费者。
1: 对，
0: 接下来呢，贝更现在的节奏哈，这个马不停蹄的正在进行，下一步围绕无花果提质增产，包括你棚蘑蔬菜的规模化种植，还有你的那个采摘文旅的梦想，哎，你这些都有哪些新打算吗？
2: 我就是结合今年的被春耕这个全年的发展规划吧，我们有就是很清晰的一个目标，然后核心呢也就是四个方向吧，就第一就是提高增产，增产肯定就会增收嘛，然后如果要是有合适的机会的话，就是扩大一下规模，然后农文旅这块想往前走一走，往前迈一步，然后带动的效应能更大一点，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然后把咱们园区的产业也能做得更好，然后加快就是咱们采摘园农文旅这个融合吧，就是不再是说单纯的说就做采摘，我想做一个就是打造机果蔬采摘呀，然后让游客来园区不仅能摘果子能摘蔬菜，还能体验咱们就是田园的生活，感受一下这种乡村的乐趣儿。同时呢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吧，也希望就是更多像我这种就是热爱土地然后也热爱农业的就是知识青年吧，希望大家都能踊跃的就是返乡创业，然后也加入到我们这个部队中来，把我们公主岭的无花果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呢也付出一份力量。
0: 加油，哎呀，加油新农人，谢谢聪聪，出的真好。
1: 是的，刚才其实说到这个产业深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对无花果各种的可能性有了太多的一个期待。那围绕着采摘园的农文旅升级来说哈，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我们很多的热爱旅游的朋友来说，也会有更多新的一个想法。
0: 对，好，辛苦了聪聪，然后这个贝更啊，贝更忙也要注意身体，好好的加油，期待你这个采摘季能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再见。
1: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松原以及我们公主岭两地的特色被春耕的一个情况。那围绕棚蘑经济的发展，通过这样的一个特色种植，不仅让我们当地的农户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福利，让大家在家门口不仅能尝到我们的生态的甜瓜，我们的柿子，还能尝到南果北种无花果的这份甜蜜和芬芳。
0: 对，哎，其实哈，这两天包括咱们结识了这么多的新农人，你看大家现在不都是在线上去直播吗？来去记录哈家乡的美好生活。我突然有一种感悟哈，咱们都说这个乡间美丽的乡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它不仅是说泥土的芬芳，也不仅仅是说新农人捧起这一抹黑土，这一捧黑土带给我们的这个耕种的良心。你看好多的城里人哈说留恋乡间，不仅是走一走的那片宁静，就是坐在那儿唠唠地气。你说这个无论是采摘果也好啊，包括我们总说哈，你说这个葱拿下来擦吧擦吧就直接蘸酱里去吃，其实这就是回到农村，包括吸引很多人来到咱们这儿坐一坐，哎，无论是干点啥采摘点菜也好，他最能扎下来的那份心境嘛，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难能可贵。
1: 其实对于我们吉林的这个一年四季，它我觉得都会有独特的一个味道，就像它的颜色一样，春天是万物复苏的绿，夏天呢是我们带着这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大家有时间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到村里看一看，走一走，不仅仅是看到我们的这些特色产业，我觉得哈，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就是在我们的乡间会找到真的让我们回味的各种美味。
0: 对，最后你说到美味这个哈，刚才聪聪这个估计贝更也太忙撂电话了，我跟大家种种草啊，我跟你说，在他这个采摘园，包括好多的新农人，他们现在太会吃了，他们不是一般的会吃，你知道他们都吃啥？你说那个玉米哈，秀才是不是吃过那个叫玉米浆包？玉米包。玉米浆包，他们把那个粘玉米浆包搁在那个玉米叶子上，你知道吧，然后去蒸，然后呢那个烧辣椒，你知道吧，拿那个柴火去烧完那个辣椒，然后再炸个尖椒鸡蛋酱，那笨鸡蛋，我跟你，辣椒就从他们园子里摘下来的，然后就我说那小葱烫一块干豆腐，啪往上一夹，你吃吧。哎呀妈呀，我真的 我一看到每次啊，你看我一说完我都咽口水，我一看聪聪就发那种视频，我说咋那么会吃呢，他说姐这还没完呢，你看从下边掏出来大鹅蛋
1: 所以乡间的这份好味道只有大家这个亲自感受才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回味感、我光看屏幕真的会有舔屏和回忆这个淌口水的一个感觉哈。那明天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来自于松原以及梨树新农人在被春耕相关的情况，围绕着蓬勃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做法又是怎样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乡村推荐官。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到，他说丹丹，你再思考一下，你看看你在这一部戏里还有哪些问题，咱们现在马上解决。我说别的没啥问题，就是这时间太长了，这个太累挺了。你想一个人然后连打再唱，然后你这17分钟你肯定是累。我以为导演会想说我这17分钟时间太长了，他会不会给我剪掉2分钟，然后让我的这个动作呀唱腔能更饱满一点，我是带着这个希望的。但是导演接下来的处理，导演说啊，累呀，你唱不动吗？我说有点。贾导说再来一遍。
1: 哎呦，
0: 哎，我又来了一遍。我那个时候就记得在集剧团，就是走的大圆场，因为我排戏的时候是小排练场，等到大排练场的时候，就是你看我这一圈的台步我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但是大的圆场我得满台走，可能就更需要体力，我就有点吃力。他连着让我走，我演了一遍，他说你有问题吗？我说太累了。我演完第二遍的时候，他说你累吗？我说不行，太累了。我连着演了3遍，第3遍的时候问我你还累吗？我说我不累了。
1: 累过劲儿了。
0: 导演的意思就是说，你一遍累，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不能往下拿时间，二不能改本子，没有那个时间了。还有一个就是，按我当时的那个程度完成这17分钟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可能稍稍耐力是一点问题。然后他让我连着走3遍，我还能唱，就是证明我的体力是够用的。
1: 是，还得激一下。
0: 对，他就又激了我一下。等到演完3遍，他问我说你累吗？那时候想说累也不敢说累了，我就在想，行了，我演一遍总比你让我连演3遍要强。
1: 是，看来老师还是有方法呀。
0: 这个杨排风就是咱在省里得的是剧目一等奖，代表那个吉林省参加的这个综合场，杨排风就成了我的代号。我参加谢幕的时候，就是那舞台监督在后边会喊说，哎，小杨排风哪儿去了，谢幕了。对，所以就是
1: 可能不知道您叫赵丹丹，但是知道您叫杨排风。
0: 就是参加大赛都已经5-6年以后了，还知道啊，当年养杨排风的那个孩子叫赵丹丹，当时只知道李叔有个小杨排风，
1: 就足以见得您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给我们的观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其实很多朋友啊熟悉我们的李叔集团，还有人呢不熟悉。思妍实际上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啊，我出了现了几个词条，有一个词条就是在前面说这个李叔集团咋改名了呢？思妍也特别好奇，就是现在咱们李叔集团好几个名，您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0: 这个李叔集团吧，它是更名，起初的时候叫梨树县文工团，然后又叫梨树县地方戏队，后来在1995年以后呢叫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就是他整个什么集剧团呀都合并了。等到今天再更名为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只是想更好的推介我们吉林的地域文化。
1: 大家在网上搜这个梨树剧团，你还是搜索这个二人转艺术剧院，直接看到的还是咱们这些作品。
0: 那看来我们这个推广度还不错。
1: 是的，实际上思妍在几年前呢，我就关注了咱们的抖音还有快手，那个时候我就看呢，咱们经常发段子，但我最近呢，我就发现了咱们这些演员们经常活跃在直播当中，而且呢，这些精彩的节目天天还不重样。那您给我们的听众都介绍介绍呗，就是咱们这个网络直播一般都是什么时间呀？
0: 我们这个线上直播呢，是抖音快手是每天的周1到周6下午2:30到4:30是准时的。比如说要是有节假日啊，国庆的假期了，可能我们和大家都一样，也都会休息。常规的呢，如果没有大赛呀，文化惠民大型的演出啊，我们会坚持周1到周6的每天下午2:30到4:30会与观众朋友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见面的。
1: 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梨树剧团的精彩表演。今天思妍呢有个小私心，我是个二人转节目的主持人嘛，这个我常说我是二人转小学生，但思妍不是专业的，就纯纯的这个业余爱好者，想在您面前献一段丑，您给点评点评行不行？
0: 哎呀，那欢迎。那主持人呢对咱们二人转这么喜爱这么支持啊，我们也想感受一下，看看思妍唱我们东北的地方戏，看看二人转是个什么味道。因为我听您主持这声音特别好，估计这二人转也差不了。
1: 主要是啥呢？一直想说是二人转小学生，

0: 我现在吧想看看能不能上初中。
1: 好。
0: 思妍唱上一段这个时唱群差女儿，好吧、
1: 嗯、
0: 一会儿您给点评点评啊。
1: 哎，好嘞。
0: 一唱那群差女儿啊，唱的是崔莺莺，莺莺响掌声啊，花园以内呀、啊、观花景，花草比人好伤情啊，观花那莺莺女儿啊，抚琴那小掌声，二人花园啊，定呀嘛定终生啊，红娘少梳牵红绳啊啊啊！哎呀，在您面前献丑了，
1: 非常不错啊，子言，我刚才我听了一下啊，非常非常不错。
0: 哎呀，这您得批评啊，您不能总夸呀。
1: 那个，你看啊，第一个呢，这个板头挺准的，
0: 嗯。
1: 这个板头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节奏。
0: 哎，
1: 哎，板头还挺准的。第二个呢，我觉得音准呢，大多都不错，
0: 嗯，没
1: 问题。
0: 但我感觉我还是有点像唱歌。
1: 啊、咱们说的就是二人转味儿。
0: 嗯，
1: 它有一些小鹅啊、小手什么的，就是这个手音啊什么的啊，这个呢还得是需要加强练的。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半说半唱，你还会用。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哎，你会把它这个有的地方呢，我哎我就用说的形式，哎我就半说半唱了，哎我觉得用的也不错，啊挺好的，你这个不是那个小学能升初中，你可以高中毕业了。
0: 哎呀，老师，有了您这句话，思妍我觉得要飘了，那要飘了，
1: 挺好的，真的不错。
0: 感谢您啊，感谢您对于思妍的点评。其实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很多好朋友想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梨树剧团的好的剧目，那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呗。
1: 为大家推荐一部我们2020年获得牡丹奖的一部原创作品吧。
0: 嗯，
1: 叫《双菊花》。《双菊花》的故事呢，讲述的是梨树二人转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的故事。
0: 哦，
1: 啊，讲的他的这个戏比天大，这个德艺双馨的这个他的这个德，然后他的艺术，然后传承至今。其实他这个剧目呢也与非遗有关，就是你听完这部戏以后你就知道啊，这是由于一代又一代300年的这个传承人的不懈的努力，他的坚守，才有了今天的二人转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啊。并且他这个看点呢，你比如说哈，他这个是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上的，为什么采用的这种方式呢？大家听众呢也能听得出来，因为呀，想讲述的就是在300年前呢，没有女生唱二人转的，
0: 嗯，
1: 都是男扮女装，啊，所以说他这个我们这部戏呢，就是用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开，然后后来呢是翻回来男扮男、女扮女。就是他的唱腔难度啊，扮演难度啊，还有这个本子的这个成熟度啊，包括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能看到的话，他现场的表演也是很不错的，嗯，
0: 真的是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呀，啊。
1: 嗯，对，是的。
0: 嗯，那么在今天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双菊花的片段，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府少爷招待人招待人，请来咱这个班呐。
1: 那八里王爷来历可不浅呢，
0: 和乾隆沾亲当了此地官啊，咱要仔细的好好演，遇事千万小心，可别惹上麻烦。
1: 没迈门槛就听有人高声喊，
2: 双菊花拜见，
0: 双菊花拜见王爷，
1: 八里王爷酒气熏天开了眼。哟呵，双菊花名角今儿唱哪一出啊？
0: 王爷点啥我唱啥。
1: 好，今儿本王爷五十大寿，那老段子就甭唱了，来段没听过的，让福晋阿哥哥哥们都开开眼呐！哈哈哈哈！
0: 王爷，唱段新编的小两口串门行吗？
2: 那就来串门儿。
0: 是。

0: 感宝贝儿，宝贝儿心肝，真是爱死个人儿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应该唱解开衣襟奶孩子，
0: 对，应该唱解开衣襟奶孩子。
2: 娘，这是谁呀？
0: 我五阿哥阿蛮。
2: 阿蛮是出了名的大傻蛋。二十好几瘦的手不全呐，
0: 这小妞长得怎么怎么那么好看带劲，勾人的大眼睛，睫毛直忽闪呐，腰是腰，臀是臀，曲线多丰满呐，恨不得搂在怀中拉拉缠呐。我媳妇儿娶了五个半呢，
1: 咋还慢着呢？
0: 这不是吗？祸害死俩跑一双，剩下一个半身瘫呐，这回千万别失算，我要你做我老婆。
3: 我不是女赖，我是男。

0: 变。来呀，把双菊花给我拿下
1: 去。那

0: 天知杜甫天朝广，先罚他牢里边，饿上三天，
1: 班里的兄弟姐妹都被打散，
2: 双菊花在牢里。

0: 这个作品啊实在是太棒了，说实话真的是没有听够啊，无论是节目编排还是演员的唱功，那真的都是没得挑，也期待今后梨树剧团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也再次感谢国家一级演员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丹丹老师，辛苦您，我们再会。
1: 嗯，好，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每年梨树剧团下乡演出和线上演出啊，能达到几百场，也期待朋友们多多来到梨树，感受传统二人转的魅力。今后咱们的二人转斗秀场节目也会经常播放梨树剧团的精彩作品。以上就是本期二人转斗秀场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代表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府少爷幸来咱这个班呐、
1: 那保利王爷来历可不浅呢，
0: 和乾隆沾亲办了此地官啊，咱要仔细的好好演，遇事前辈小心，可别惹上麻烦。
1: 没迈门槛就听有人高声喊，
2: 双菊花拜见，
1: 菊花名句儿今儿唱哪一出啊？
0: 王爷点啥我唱啥。
1: 好，今儿本王爷五十大寿，那老段子就甭唱了，来段没听过的，让福晋阿哥哥哥们都开开眼呐、啊！哈哈哈哈！
0: 王爷唱段新编的小两口串门行吗？
2: 那就来串门儿。
0: 是。

0: 个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应该上解开衣襟奶孩子，
0: 对，应该上解开衣襟奶孩子。
2: 娘，这是谁呀？
0: 我五阿哥阿蛮。
3: 阿蛮是出了名的大傻蛋，二十好几瘦的手不全呐。
0: 这小妞长得怎么怎么那么好看，带劲，勾人的大眼睛，睫毛直忽闪呐，腰是腰，臀是臀，曲线多丰满呐，恨不得搂在怀中拉拉缠呐。我媳妇儿娶了五个半呢，
1: 咋还慢着呢？
0: 这不是吗？祸害死俩跑一双，剩下一个半身瘫呐，这回千万别失算，我要你做我老婆。
4: 我不是女赖，我是男。
0: 你撒谎。

天知杜甫天朝广，先罚他牢里边，饿上三天。

0: 走进牢里边，我头痛，送来菜盒饭，
1: 快趁热吃。
2: 我狼吞虎咽把肚填，敢和人来送饭。
0: 我本是六哥哥，名叫小东兰。
2: 六哥哥，我们并非相识啊。
0: 小时候追着听你唱二人转呢，戏迷写唱五呀五篇弦呐，先来只是唱几段，长大后身居简出王府家规，贼马

0: 朝里，王府骂名传千载，我要跳去出牢监。
1: 感谢东兰哥哥心良善呐、啊，我怎能让你把那罪名担？
0: 阿玛说，你不唱十八摩尔，发配你去边塞。
1: 正好一路高歌来把一船呐、啊，蓝天做篷帐，草地做。传承二人转，效仿。

0: 生命选择无法改变呐、怎可荒废哥哥妙龄华年？
1: 我真诚爱你，天地可见，随你远走他乡。
0: 不知路途多凶险，
1: 生死不与我陪你在身边，迫在眉睫，不容拖延，快走！
0: 火把通明，亮如白天，
1: 快走！
0: 东兰，
2: 王爷呵斥东兰，你好大胆！你和那双菊花那有啥关联？
1: 阿玛，他是百里挑一男子汉，我要。结良缘，若不成全我心愿，我愿同他一起把牢底坐穿。
2: 好啊，我的哥哥终于有意中人选了。不过双菊花入赘王府可有条件？
1: 啥条件？
2: 不准他再唱二人转，既招为额驸，又怎能再吃张口饭？
1: 双菊花不会接受您的条件，
2: 不识好歹的东西！
1: 阿玛，
0: 哼，一笔金银贵，喜大胜于。

心已寒，二人转难续传，发誓愿验明间出生诀，解道学待我传承二人转，平生喜大胜过天。到那时看家乡遍地传唱。

人花把你惦念，放魂飘荡不散。

0: 请双菊花上京献艺，不得有误。
1: 双菊花又找来了戏班的众伙伴，
2: 不知前途有多少，恭贺天界，
1: 悲天悯地传唱二人转。
2: 双菊花播撒精致了梨树的二人转，
1: 才有了今天的宁舍一顿饭，不舍
3: 二人转。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怀抱元气啊，手作揖，求大姐指给我一条路啊，哪条

他少做一小脸蛋。

得把亲戚，我想大多时下了战马，问小将你到

搬家到汴梁城里。

是走错了路。

连说、啊。

良缘，巧配的好夫妻呀、啊！依我看了，我们两个就挺好。这个谈中间了。

袭来，午夜袭来。

这是扯的什么皮呀、啊、我有心把马一拉，我就扬长去河西，道路还不熟悉呀、啊、为他指我一条路，无奈再度啊忍一时啊，我今年年长才17岁，小小的年纪娶的啥妻，根本就没把媳妇娶，谁知道他是一个属啥的，大概是个

0: 西上岭西，还上岭西呀、啊，才说的咋叫无忌地呀、啊？
1: 上岭西干啥去？慢慢说来，你别着急。
0: 又杀敌来又探母，又探母来又杀敌呀、啊。杨宗保赌气囊囊，说了好几。

0: 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啊，为什么纸如的话儿你咋不提啊？
1: 不是我不把那不来指，都怪你年轻又小太无知啊。那我问你来呀，你咋都不问我，看起来连个人情你都不懂的呀。
0: 我迷路来就该问路啊，问大姐名了姓了我都不便宜啊。
1: 你要是不问啊，我还偏要讲啊，讲出来此话对你有便宜呀。穆桂英就是我的名和发姓啊，我本是骊山圣奴，大徒弟在高山学一整六载，论枪法犯了将也难敌，我今还有啊一句话也不知当提不当提。
0: 大姐有话快点讲吧，眼看日头都

0: 说牧羊两家也没亲戚呀、啊。
1: 要论点亲戚嘛，也大容易呀、啊。我说出口来，怕你不依。我今年年长，一十八岁小将。今年的到十七，我十八，你十七呀、啊。依我看，咱们两个正是一段
0: 什么
1: 小夫妻呀、啊。
0: 嘿。对呀，听大个姑娘说话多么厚脸皮呀、啊、谁婚运不是啊，爹娘陪哪有自个儿找女婿，

遇上我，遇上小人把你欺，他遇上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卖了天地洞房路，过了三天娶你爹，爱找哪个找哪个，大哥的寿天。

上面鸭子嘴甩开了斗口大的红羊筋啊，一路花香分三路，分三见酒耍的出奇，上三路不离桂英两边脚啊，走三路直刺桂英前心里啊，下三路

哎呀，就像你这武艺平常，习俗二五眼呐、啊，还想和少爷我配夫妻呀、啊？说什么木灵公跟前大小姐，云山圣母大徒弟呀、啊？说出话来咋那么不害臊啊？我宁打八辈光棍也不能熬。

来不及。

我全家被困，天门阵我哪敢一路直上来收齐呀？这个要是收了你，人阵收齐那还了得，也能破天门阵，你说咋？

0: 鸡，三才十一四门旗，五星旗六合旗，七星旗八卦旗，九把神位埋伏旗。有的是旗底下，旁边有藏经；有的是兵家节物广有旗。旗中阵，阵中旗，阵子里边有虚实，虚中实，实中虚，虚实实实把人迷。有人不识旗和实，进去就得把破吃。我保喜一匹马，踏破殿门这一口刀，杀鸡取卷不离一只，绑住娘家吐苦难，帮助宋玉去杀敌。赢不赢你快说话，袖中大刀等着扎我鸡呀。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

0: 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

0: 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1: 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1: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那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净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1: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1: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1: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1: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1: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1: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1: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你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你想问大可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时候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呐。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
2: 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2: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2: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2: 您这儿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2: 这位朋友啊，
1: 嗯，
2: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2: 啊，
1: 嗯，
2: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2: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2: 您找亲家唠唠，
1: 找
2: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2: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2: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2: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2: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1: 嗯，
2: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2: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2: 不是为玩吧？
1: 嗯，
2: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2: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2: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2: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2: 可以吧？
1: 嗯。
2: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1: 嗯，你说这对。
2: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2: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2: 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2: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2: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2: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2: 他俩之间呢，看了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2: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2: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2: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这位朋友，
2: 你怎么都在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2: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2: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2: 这位朋友啊，
1: 嗯，
2: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2: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2: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2: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2: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2: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2: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2: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2: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2: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2: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1: 嗯，
2: 第一太小了，
1: 嗯，
2: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2: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2: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2: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2: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2: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2: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2: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2: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2: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2: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您

0: 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3: 大哥老师，
0: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刚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
3: 就感觉非常好，
0: 啊，
3: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3: 他就说过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3: 啊，怎么样
0: 啊？
3: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
0: 啊，
3: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0: 啊、
3: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3: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3: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0: 哦，
3: 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3: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3: 大哥老师，
0: 对呀、
3: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说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0: 嗯。
3: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积极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3: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3: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3: 是啊，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3: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3: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了。我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1: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1: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1: 是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1: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1: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1: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1: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的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付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付。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1: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
1: 啊、
0: 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1: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1: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0: 嗯，唠唠吧。
3: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年就到十个月了。
0: 啊。
3: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0: 啊。
3: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0: 啊。啊，
3: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0: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3: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0: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3: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0: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3: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0: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3: 嗯，我是生日小。
0: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0: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3: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3: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这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3: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3: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0: 赶什么讲话，
3: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3: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哎，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20: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19: 您说。
20: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9: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20: 外甥女儿。
19: 啊。
20: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9: 嗯。
20: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9: 哦。
20: 十天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9: 哦，他俩离婚了。
20: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9: 孩子多大了？
20: 孩子今年15。
19: 嗯，结婚快16、16、17年了。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 啊。
0: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1: 哦。
0: 没跟她说吧。
1: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0: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她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0: 嗯。就是、
1: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0: 对对对，
1: 她的女婿并不知道，
0: 嗯对
1: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0: 对，
1: 哦，他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0: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1: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0: 有，肯定是有、
1: 啊
0: 这个、
1: 肯定是有了啊，
0: 嗯嗯，
1: 你
0: 这个
1: 然后呢？
0: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1: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0: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0: 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1: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0: 没有。
1: 啊，不看。
0: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这外甥女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着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她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她。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1: 我在听。
0: 嗯，完了打电话给她女性打电话，她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开始。
1: 大伙儿，您在说话呀？
0: 嗯、
1: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0: 嗯、
1: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0: 对小三儿
1: 给揍了，揍了之后，她您呢，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0: 没有。
1: 那谁把谁揍了？
0: 我外甥女儿把这个这小三儿给揍了
1: 啊。然后呢？
0: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1: 啊。
0: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0: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 小三儿都揍了，
0: 啊
1: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恩怨更深了。
0: 嗯嗯。
1: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0: 是
1: 感情也早就散了。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0: 是
1: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他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0: 对，
1: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0: 是
1: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0: 嗯，
1: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他健康的情感。
0: 嗯，
1: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0: 嗯，
1: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的外甥女说还纠结着，不去，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你的外甥女婿，你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0: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吧，就是他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讲。

0: 都折磨疯了的我，就这房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完我就这么寻思
1: 啊，
0: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0: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吗？

0: 一样的啊。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1: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1: 嗯嗯，
0: 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1: 嗯嗯，
0: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1: 嗯。
0: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2: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
1: 啊、
2: 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1: 啊？结婚几年了？
2: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2: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 哦，
2: 嗯，
1: 他承认了？
2: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2: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1: 嗯、
2: 那个、
1: 哦、外出
2: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哦、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啊、哦，
2: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2: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2: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2: 后期吧，我想招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2: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啊、
2: 哦，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你怎么只找到捉奸在床啊？哈、
2: 嗯。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2: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哦，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2: 嗯，对，我那什么、
1: 哦、您偷听到了，
2: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1: 吧？还有招啊、哦？然后听到之后呢？
2: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2: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2: 完后期那个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
2: 嗯、
1: 啊！
2: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
1: 你
2: 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
1: 嗯。
2: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我说你找，我给你找这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2: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是吧？
1: 嗯。
2: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2: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啊。
2: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2: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2: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2: 对，但是说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
1: 哦，
2: 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那完，他跟我说。

0: 我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哦，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那个时间就是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
1: 嗯，
0: 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哦？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老公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吧，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0: 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
1: 嗯。
0: 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说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老师？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
0: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
0: 我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呢，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他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吗？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对。
1: 那我想问你啊，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现在对
1: 孩子更有耐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人吧，
0: 嗯、
1: 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看人怎么去做，是吧？能做出来的，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 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别
0: 投
1: 你错，
0: 始终我
1: 你为什么给我打走了、衣服你给我洗喽。
0: 那没有、
1: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应该
0: 是
1: 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啊。
0: 我
1: 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咱们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啊、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1: 说
0: 的，
1: 所以
0: 说我
1: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3: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3: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3: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3: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3: 我应该庆幸
1: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3: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3: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3: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3: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3: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位朋友？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3: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3: 大哥，你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3: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 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

0: 我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清新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1: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1: 也对，
0: 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的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我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大可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的。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

0: 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嘿，我这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

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哟，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君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哎，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7: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

0: 夏阳哥啊，
1: 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2: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3: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2: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2: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2: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2: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发。
2: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3: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2: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3: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2: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抛筒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3: 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2: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3: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2: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4: 焦书记醒了。哎呦，
5: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2: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5: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2: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5: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5: 就是
2: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3: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2: 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3: 放心吧。

0: 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1: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2: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2: 这都是烟头烫的
1: 啊。这
2: 老姜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自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哎呀，
2: 哎，坐。
1: 哎呀，啊，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呢。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1: 我
3: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到底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
1: 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

0: 好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嘞。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朵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5: 这样。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守云真懂事。
3: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4: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3: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4: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3: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2: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县里啊省点是点。
4: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这守云咋还哭了？姑娘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4: 妈，我不去。
3: 好了好了，
2: 守云。

0: 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花籽装大大侠。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对不对？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苏达达。

0: 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

0: 12月6号，嗯，这日子我记得。
1: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0: 我懂你的心思。
1: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
0: 嗯，
1: 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立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微风吹过发梢的温暖，
4: 和他在街角不期而遇。
3: 即使乌云密布，心里的颜色也变成阳光的金黄。
4: 无法抑制的感动，都用声音表达。
3: 一零五六故事会，
4: 一零五六故事会，是心灵的，
3: 是心灵的
4: 美丽篇章，
3: 美丽篇章。
5: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6: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5: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6: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7: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5: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

0: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0: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秋屋里睡会儿吧。
0: 哎，
1: 盖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0: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0: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哟，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3: 娇，老娇，你醒了。
2: 刚才啊，碰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了。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娟啊，
3: 哎，
2: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我起来，
3: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
3: 哎，
2: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4: 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那个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正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啊，对了对了，杨护士
4: 啊，
3: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4: 啊啊，好。
2: 小梅。一来就苦着脸了，妈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要走了。别哭。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3: 我答应。爸，你咋了？
4: 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2: 不用。
4: 我去找医生。爸，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0: 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啊，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2: 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2: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3: 少爷，真细心。一口也吃不下，我 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2: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少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给你爸爸喝。
3: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4: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3: 一定会。
4: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3: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3: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焦，咱是武林医院的，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3: 你们要领导蓝高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的，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高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4: 你别说这些。
3: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4: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3: 老伙计，战友。

0: 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也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先生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云，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李玉柱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怕爸爸气。
3: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躺着说话。玉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 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盛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稿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4: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5: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6: 老焦，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4: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岩间土的味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吃

0: 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

0: 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泽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在今天啊，同样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这些公告出自于哪儿啊？所有的朋友们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所以呢一定要来关注啊，都是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也很重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哎，提到这儿，所有的朋友有没有想到说这儿在招的是什么样的岗位呢？啊，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不卖关子了。这次呢，一共计划招聘岗位是两类工作人员呢，一共是七人，其中讲解员再招五人啊，夜班值班啊，就值班的岗位再招两人。详细的听我一下每个岗位的具体的要求啊。首先针对讲解员，他整个的一个工作内容呢，就是为观众来讲解陈令展览内容，组织策划社会的教育活动，还有就是观众导引等一些工作啊，这个是他的岗位职责。年龄是在28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对个头啊有要求。女生身高168到172之间，男生身高175到180之间，普通话一定要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看标准？一定要持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啊，二级甲等及以上，形象好，气质佳，嗓音条件好，你毕竟是要来做讲解的啊。讲解的第二个岗位呢，是值班员，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指挥中心的监控室的一个值班。这个岗位要求是男生，35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这个岗位有要求，必须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证，就持证来进行上岗，没有证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他对身体有要求，身体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所有的年龄的计算节点都是以5月13号啊，5月13号。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电话报名，不接受现场来进行报名。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0号下午的2:30就截止了。因为在招的是两个岗位啊，在招的是两个岗位，所以呢这两个岗位你想应聘的话，它的邮箱是不一样的啊，它的邮箱是不一样的。讲解员要发送到一个邮箱，然后呢它的值班员的岗位也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啊。具体你说我报名的时候发送哪个邮箱，以什么样的一个格式来进行命名，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和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考试啊。讲解员的岗位呢是有面试的，选定主题的朗诵，然后呢要考你一下现场的应变能力，礼仪规范的考核，还有呢就是才艺的展示啊，才艺的展示。笔试呢是专业知识测试，值班员的岗位考的是消防设施维保方面内容的一个问答，还有呢就是对日常消防的一个巡查呀、培训、演练、档案建立等常态化工作内容的问答，有实操考核等等啊等等，然后就资格复审了啊，资格复审了。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年纪符合，持有相关证件，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投递你的简历啊，投递你的简历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如果说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想要看到更多的话，来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韦马皇宫博物院的两个岗位正在招聘。那如果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梅河口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需要考试的啊。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发布了2026年梅河口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这次公开招聘呢，一共涉及教育系统。

29家事业单位，127个岗位，一共计划招聘163人，其中教师岗位是155人，会计岗是7人，还有呢教练员1人啊。教师的定岗当中呢，是小学教师49人，初中教师64人，高中教师7人，幼儿园的教师是31人，其中中职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呢是4人啊，4人。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它的招聘范围呢是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啊。也就是说，你的毕业之后啊，离校之后，你在国家规定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你的户口啊、档案呐、组织关系仍然在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呐、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还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啊，所有的不和大家多做介绍了。因为呢招聘的岗位多，它每个岗位的要求是不一样，所以呢你想从事教师啊，包括前一阵儿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有没有小学教师在招聘呢、初中教师有没有在招的等等，出公告了啊，出公告了需要考试的，所以呢一定要看一下，定向委培的需要征得同意啊，包括服务期限已满或者没有这个服务期限的在编在岗的人员报考，也需要征得单位或者用人权限部门的一个同意啊，要征的同意。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比如说三支一扶啊等等啊，事业单位招聘没有到达工作地的，还有呢就是你没有达到最低服务期限的人员不能来进行报考。其他的一共有8点呢，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22号11点报名就截止了。你需要啊打开啊这个一个浏览器啊，打开浏览器，然后呢来现场进行报名。现场就网上来进行报名啊，说错了，网上来进行报名，更正一下，5月22号11点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指定的网站。然后呢同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啊，资格审查同步进行。你报完名成功了，资格审查成功了是需要缴费的啊，需要缴费的，你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如果说没有缴费，我忘了有点啥事忘了啊，然后呢缴费的时间过了，那就视为你自动放弃报名了啊。考收费的标准呢是考试笔试费50块钱一人含报名费，面试是不收费的啊，面试不收费。详细的情况啊，详细的情况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包括笔试考什么啊，笔试考什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提醒大家伙的一些内容，在这则公告当中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朋友直接来关注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此时此刻给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啊，对于这些公告感兴趣或者说想要了解最近有没有央国企的考试啊、招聘等等，一定要关注啊，因为这个内容也非常重要。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也就是咱们口中常说的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啊，它的简称，有一些朋友不要瞎给用工单位去起简称啊，他们的简称可能你感觉是了解啊，就是他家的，但是呢这个用工单位他的简称势必会在他的公告啊这个网站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提到的，自己命名的啊，命名的。来吧，现在呢在招聘一个岗位啊，在招聘一个岗位，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正规高校2026届的毕业生啊，往届毕业生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整个的一个要求提到了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号中午的12点报名就截止了，那报名就截止了。如果说哪个问题有不了解的，或者说想问一下用工单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上面呢都有联系电话，所有的朋友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电话。你说我今天打个电话吧，不行，首先今天是周六。今天是周六，有的用工单位是双休的，所以不能打，这是第一点。其次第二点，此时此刻才7点多，8点还不到啊，所以
朋友们，找工作职场礼仪要懂，几点钟打电话一定要了解啊，不要瞎打，要不然呢可能有的人资老师提到了就是不招了，那咱也看一下到底是不招你了还是所有。

0: 有的都不招了，还是这个岗位招满了啊？要有所了解，好吧？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就业的直播间。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在今天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三家啊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其中呢，第一则公告啊，在招聘的两个岗位啊，一共是两个岗位，第一个呢是讲解员，第二个是值班员的一个岗位啊，用工单位呢是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伪满皇宫博物院他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啊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教师类的一个招聘啊，这则公告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是需要考试的。如果说啊你的考试还不错啊，这个是考试型能拿到岗位的信息的话，可以来试一下啊。这则公告出自于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个呢是有收费的，笔试费是50块钱啊，50块钱。然后呢以及长春光机所的一个招聘啊，接下来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这则公告啊出自于这儿，但是它现在呢是因为 学科组啊、项目任务和学科组这样的一个发展需要，城市森林与湿地学科组面向社会高等院校及研究所公开招聘研究助理2到3人啊。对于专业是有要求的，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有朋友学的是风景园林的啊，风景园林的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地理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有财务管理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的。然后呢，他对于学历的要求啊，本科及以上学历，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文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然后呢，来看一下他的用工方式呢，也是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啊，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来进行工作。试用期是一个月，本科试用期的薪资呢是3500，转正4000；硕士研究生啊，试用期的薪资4000，转正4500。奖金呢是根据工作表现以成果产出来进行确定的，年终一次性发放。一经录用啊，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课题用工人员的相关待遇，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最少工作是一年啊，有2年工作意向的是可以优先来进行考虑的。这个可不是说啊，我今天有时间我今天去，明天没时间我就不去了，不行啊，不行。或者说我有半年的时间也不行，最少工作是一年啊。需要把你的相关的应聘材料，比如说简介啊、学位证、毕业证、论文等等啊，一些成果的证书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这则公告呢已经开始报名了，没有截止日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招到合适的我这个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如果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各方面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这个官方网站当中的招聘信息啊，这则依旧来自于这儿啊，是梅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2026年公开招聘专职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专职消防员男生啊，一共是15名啊，一共是15名，这个只限男生。驾驶员2人，战斗员13人，还有呢就是消防文员再招2人啊，再招2人。身高有要求，男生身高168以上，女生身高呢是155以上啊。具体来看一下，要有梅河口市户籍啊，梅河口市户籍，你说我不是那不行，那不可以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不限户籍啊，就是你是梅河口户籍的话，你需要持有的是高中及高中同等以上的一个学历，但如果说你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话，是不限户籍的啊，不限户籍的。有一些情况依旧不能来进行报考，自己来看一下，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驾驶员的岗位要求男生38岁以下啊，持有 B1 含 B1 及以上的一个驾驶证 ，A3 是除外的啊。退役军人或者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年龄呢，可以放宽到40岁。第二个岗位是战斗员的岗位，男生30岁以下，具备较好的团队协作呀，对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啊。如果说您之前从事过啊退役军人呢或者消防救援队伍退出的消防员，你的年龄呢是可以放宽到32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消防文员的岗位了啊，消防文员的岗位年纪大专啊，这个年纪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所有的朋友对于文员的岗位比较感兴趣，是不是一整不知道做啥了，我从事一个文员的岗吧。文员的岗位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有优化这个动作的话啊，文员的岗位一定是会被先优化掉的。我可以把文员的岗位分到其他的啊，这个比如说人资啊、财务那儿啊，分给他们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岗位有年轻的，我提到了有年轻的，不会用年纪大的，对不对？第三个，天天重复一个内容啊，上升空间是没有的，上升空间没有，工资还是固定的。你说我想通过一个文员的这个岗位从事高工资，不可能啊，不可能。然后呢看一下啊，这消防文员的岗位的要求提到了，然后呢你要会熟练的使用 CAD、 Photoshop 还有 PPT、 PS 办公软件、豆包 AI 等等，文笔好，思路清晰，具备标准格式公文写作能力和撰写稿件的能力，这些你能不能？你不要认为一个消防文员他的要求都是这些，那我你呢，你的要求只能更加高于他，不能低于他。 我们也提到了你的办公三件套啊，用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一下消防文员的岗位啊，你的文笔写作能力，这个呢是来现场进行报名的，报名的地点呢是在梅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5月20号报名就截止了啊，5月2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每个考生呢只能报一个岗位，包括啊我报名的时候需要带哪些内容，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有体能测试的啊，有体能测试的，消防文员不参加体能考试，专职消防员不参加笔试啊，不参加笔试，具体的公告当中写的好清楚的，所有的朋友可以来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包括工资啊，这合同怎么签呢、啊、等等啊。这则公告出自于啊这个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这个我们会在周六周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很重要啊，依旧很重要，错过了就没有了。包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也就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招聘信息，之前真的有这个女生个头啊形象都挺好的，就想找这个讲解员的岗位，但唯一一点就是错过报名了啊，错过报名了，这次又有报名了，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了解。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党政综合办公室它的招聘啊，因为党政综合办公室因为工作需要呢，你招聘的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用工方式啊就是编外合同制，编外合同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啊，但是他会优先考虑什么呢，你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是马理论的，然后呢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学类的，中国语言文学的，新闻传播学类的相关的毕业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啊。本科你要是来进行报名的话，你的年纪应该是没有满30岁的，硕士研究生的话就是35岁及以下的，对政治面貌有要求啊，政治面貌有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政治理论素养一定要高，具备扎实的党务知识储备，文字表达能力一定要突出啊，能够独立高质量的完成各类公文及综合材料的写作，熟练掌握办公三件套 Word Excel PPT 等一些办公软件，熟练掌握啊，熟练掌握不是你会啊，具备较高的沟通能力，组织策划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如果说你有过党务宣传或者学生会相关干部啊这个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现场啊，现场对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就是在吉大医院啊，吉大医院人事部5月21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带好你相关的材料，它只有报名表啊是在我的这个网站当中来自行下载的，其他的一定要准备好原件复印件啊，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好，你说原件复印件都准备啥等等啊，关注官方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网，自己来看一下。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如果说朋友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一个信息的话啊，周一到周五啊早上的7点钟就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中午12点钟持续的来关注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